0: 从去年5月8号开始起算，到今年5月8号为止，台湾股市涨幅高达 98%。 香港、上海、深圳的股市虽然也成长，但幅度却远远不及台湾，并且台湾企业在这一波榜单缔造很多新纪录，比方榜单前100强当中，台湾进榜家数高达14家，是有史以来家数最多的一次。以及联发科更在计算截止前一个月上演大惊喜，市值暴增2兆 1.5 倍有余，跻身榜单第13名，并且力压台达电拿下台湾的后冠。在半导体测试设备大厂宏进则是第一次进榜，就以市值破兆的姿态空降103名。类似的惊喜不胜枚举，有许多受访者也在这次的受访当中开心坦诚，没有想到许多公司市值竟然成长得这么快速。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台湾 AI 新强权》报道，台湾企业在成长的百大榜单占了29家之多，市值成长率是从359%起跳，最高的成长接近12倍之多。放眼望去，这29家清一色是科技公司，反映出台湾科技业在资本市场独领风骚的威力。才过去数十年，台湾科技业以代工制造角色出发，过去仰赖客户的鼻息，但靠着追求技术、品质跟效率来满足客户，也因此建构出台湾独特又完整的制造产业链。然后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硬体制造的优劣势竟然会影响 AI 的发展速度，以至于台湾的角色变得如此关键。这也就是说，只要 AI 持续进步跟扩张，只要地缘政治风险还存在，台湾的科技业战略地位就依然重要。企业于是可以在这场风险与机会并存的际遇当中努力壮大，继续创造惊喜。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台湾 AI 新强权》。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特益菌，特益菌，山巴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5: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6: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5: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9: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这首歌曲来自曾沛慈的去年的专辑，这首歌曲叫做《听者有心》。我觉得他整首歌呈现出来的质感，像是70年代的时候那种美学，就是追求务实，然后还是大家的生活都还在类比的时代，还没有到那么样全面的数位化，以及呢，当时候因为有2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发展比较有那种衰退的压力，所以很多国家都开始用公共建设去提振经济，整体的社会氛围是比较刻苦，但也比较务实一些。再加上政治上面相对还都是比较压抑的，或者是有些剧烈变动，所以在那个时期的社会氛围相对是比较保守一些。然后整个风格，美学的风格跟80年代那种很浮夸、很夺目的风格比起来，70年代的风格比较柔和、比较自然、比较走那种修长路线，比较是一些大地的那种感受的质感的美学。这首歌曲我觉得就很符合70年代那种静谧的，但是却又时尚。在低调当中，可以看到奢华的感受。8:11。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蛮有趣的。他就说，你的声音会暴露你这个人很多秘密。你有发现这件事吗？或者是你有没有想一下，在过去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场合，我们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你首先会先做什么事呢？当然，你可能会先确认逃生出口，或者先确认厕所。但除此之外，你是不是开始去进到一个会场，进到一个人很多的地方？你有没有开始静下来去观察每个人呢？你观察的方式是透过看他们的姿态吗？还是你去听他们的声音呢？我自己是两个都会，我觉得先去看大家的姿态是怎么样的，然后再去听大家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就观察别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对我来说。那你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有时候你在打电话或者你接电话，然后你只要只听到对方讲一个"喂"，光是这个字，你已经开始对这个电话另外一端的人有一些想象。你可能开始猜他的年纪，开始猜他的性格，甚至你开始猜他的职业。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或者你曾经在某个场合，你因为一个人他说话的方式，不管是语气还是他的速度还是其他的，你就开始判断这个人他是到底可以信任吗？还是你其实是要对他有点小心的？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这个不是直觉，这个不是说啊，我们就天生自带直觉，这其实是大脑一连串的在几毫秒之内很快速的时间当中完成的一系列的声音解码。而这个声音解码也是我们在演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累积出来的一个能力。那这种声音，它是很难隐藏你这个人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靠化妆去遮盖你觉得不好看的地方，你可以靠头衔来去遮盖你可能能力你觉得自己不太够的地方，或者你可能靠名片，你想要去传达各式各样你想让别人看到的你自己，可是唯独声音很难掩盖一些事实，唯独声音是那么样诚实的一个感官。就有一个神经科学家，他就有在研究声音跟大脑，然后自己也出了一本书，他就在书里面提到说，直到最近这几年，科学家们或者是人类才开始认知到听觉这个感官，它其实是很复杂的。我们先前曾经讲过嘛，《嗅觉》那本书《嗅觉之谜》，我们讲到说，人类对于嗅觉的认识可能也不及于我们对视觉的认识。那听觉也是，我们对听觉的认知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深。但其实听觉包含了很多，包含感官，就是当然听力听到本身就是一种感官嘛，也包含运动、包含思考、包含情绪的感受，以及听觉，它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而已，它甚至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认知运算。你的声音就是你的大脑处理的效率，你的情绪稳定度，甚至是你阅读过的什么事情，综合的一个输出，它就反映在你的声音当中。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他看上去可能外表非常光鲜亮丽，但一开口，你就会发现，不行，这个声音跟这个人完全搭不起来。或者不是反过来，就这个人可能在外表上，你觉得他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可是他一开口却惊为天人。你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吧？所以声音跟外表不必然会呈现正向的关系，但它确实会跟你的内在有很大的关联。你怎么说话，换句话说，就是你怎么生活、怎么思想、怎么感受，种种累积出来的结果，就会成为你如何说话。近年来也有很多神经科学家从生理学、物理学、心理学多个角度去研究听觉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大脑的进化，以及影响我们的发展跟日常的功能。然后呢，这些神经科学家也发现，听觉是我们的感官当中24小时都不停工作的一个警报系统，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在
睡觉的时候他还在工作的感官，视觉、嗅觉、味觉，你睡觉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但唯独听觉它是会在你睡觉的时候还在工作，否则闹钟就不会有用了嘛，对吧？好像很多时候闹钟确实也没什么用，但听觉它确实是不会休息的。所以我们长期处在什么样的声音环境，对我们的大脑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关联的。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一直被声音刺激，你的大脑就会被塑造成什么样的模式。那这是神经科学角度，还有一些学者在社会语言学的领域，他们也去告诉我们说，声音会暴露出一个人的阶级。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外表或者从一些装扮去改变自己的阶级，或者至少让自己看起来像某个阶级，但是说话方式是没有办法的。说话方式它是比种族、比阶级、比性别都还要强大的一种身份信号。你说话的方式包含你的口音，包含你的讲话速度，包含你用词的选择，很大一部分都反映了你童年时候经历的事情。那这些声音呢，也代表了你所在的阶级。所以你会看到那些在戏剧里面，有时候有一些暴发户，有没有？他们突然变得很有钱，因为各种原因突然变得很有钱，可是他们只要一开口一讲话就破功，大家就知道 OK， 你不是 old money， 你是那种暴发户，你不是在一个传统上流社会养成的人。这个就是讲话的魔力，讲话的魅力，它就会暴露你的背景、你的教育程度、你成长的环境，甚至你的语调是高是低，你的音量是大是小，你的用词，你用哪些词汇，你用词的复杂程度、典雅程度，这些看似好像只跟我们的国文能力有关，那其实不是，它是反映了你这个人所在的阶级。但是不用紧张，这个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说你原本是这样你就永远都这样，不是，声音并不是我们的宿命。当你慢慢的在修炼的过程当中，你看了很多书，上了很多课，听了很多讲座，你完成了你自己内在的整合之后，你的声音会改变，你的声音会变得比较沉稳，你不会想要急着抢话，你不会在讲话的时候只靠音量压制别人，你不会在尖锐的反驳每一个你听到的话，因为你已经不需要证明你自己，你不需要透过外在的环境来证明你自己，你已经整合完了，你也不需要去防备那些对你的攻击或质疑，你的对自己的自信跟笃定也会反映在你的声音里，你会变得更慢，你会变得更稳，你会变得停顿更多一点。那反过来说，如果你觉得你讲话还是很急，你讲话语速还是很快，你讲话语气还是很尖锐，而且你很容易发现你在讲话的时候打断别人，那你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内在还在打架的人。你的内在可能有两个自己急于表现，你可能一方面又急于想要让对方认可你，你一方面又急于你想要证明你自己。但是这是好消息，这个急是可以被改变的，只要你完成内在整合，你的声音是可以被改变的，它并不是一个宿命，它并不是终其一生就会长成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0: 耶稣时，那个绑着马尾坐在我后面的女孩，不止人漂亮，功课还是学校第一。同学，我想问你，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喜欢你？
1: 心里的酸甜苦辣有时还真不好表达，或许可以让我们来为你的心情留下记录。欢迎上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写下您的心情告白，点一首适合的歌曲，让你跟他暧昧的情感传递到空中，一起拥有幸福美好的时刻。
2: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地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3: 骑得很好啊。
2: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4: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爱上属于你的天空》。早上8:30，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在做就是跟声音有关的行业，所以我对声音的研究，应该说我对声音的兴趣还蛮广的，就很喜欢去研究别人的声音，这样很喜欢去听我听到的一些声音，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吧。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声音好像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跟见解。然后最近刚好看到一个文章，他就在提说我们的声音其实会暴露很多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你就听别人讲话，听大概3分钟，你就可以对这个人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而且这个初步的认识可能比他的名片给你的认识跟资讯还要再多。那么声音是不是天生的呢？是不是我只要生下来我的声带长得不好，然后怎么样，我的声音是不是就一辈子都这样子？并不是这样说，这个说法有些根据，但并不是就真的都靠天生决定你的嗓音，不是。当然你的声带长得怎么样，你的口腔怎么样，你的鼻腔怎么样，会决定你的音色是比较尖亮，是比较沙哑，还是比较娃娃音，这是天生，这可能没办法改变。音色是没办法改变，就像是萨克斯风，它再怎么样的造型不一样，它吹出来的音色就绝对不会是钢琴发出来的那种。

有没有信心，以及你有没有被认真的倾听过，这些事情全部都会影响你的声音最终呈现的样子。就很像是树的年轮，你不用真的把那个树砍倒，你只要看那个年轮，它的宽窄、它的疏密、它的颜色，你就可以判断它在什么时候开始生根，你在什么时候碰到雨水，什么时候碰到干旱，有没有被虫咬过。声音也是这样，你不需要真的跟着这个人过一生，你只要认真听他三分钟讲话、五分钟讲话，你就可以读到很多连这个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语速首先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语速会暴露这个人安全与否，他的安全感。讲话快的人，你会发现他往往会有一种怕被打断的意识。那这个怕被打断来自哪里不一定，可能来自童年，他可能小时候家里的小孩太多了，他如果不认真讲话，如果不讲快一点，马上他的话就会被接走，所以他从小就已经学到讲话要快，讲得慢了你就没有机会讲了。也有可能来自他长大之后的社交经验，如果这个人他长期都是在比较弱势的这一方，他总是在跟比自己强的人讲话，可能他总是在跟主管报告，他可能总是在跟父母解释，他可能总是在跟别人争取，那他不自觉就会加快语速，因为会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占用别人太多的时间。那讲话快的人潜台词可能是，我知道你可能不想听我讲话，所以我尽快讲完。那么讲话慢的人就相反嘛，他的潜台词就是，我知道你会听我把话讲完。那这个讲话慢的人可能来自哪里，可能来自他的个性真的就是比较不争不抢，真的就是比较不愠不火，也有可能来自这个人从小长大的过程，他就一直有被好好的倾听，可能师长对他讲话都会很认真的听他把话讲完，那这样的小朋友长大之后，他也比较不会有那种需要赶快把话讲完的需求，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可以被好好倾听的，他讲话就相对来说比较慢一些。还有呢，在讲话快的人身上，你会感觉他讲话是不确定的，他也不确定对方会不会给自己时间。但是讲话慢的人，他对自己讲的话是肯定的，他知道他自己讲的话是值得被听，他也确定对方会等。这个是语速，他会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在的安全感有没有。那另外是填充的词汇，我们在讲话当中有时候会有很多的填充词，包含就是，包含然后，那个怎么说呢，这个类似这样的话，那这些词叫做填充词，每个人讲话都或多或少会用，可是用的频率每个人会不同。如果你发现有人讲没几句就要用就是，就要用然后，就要用那个，就要用这些填充词的话呢，他反映的其实是这个人他对于这件事情他在思考过程当中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而填充词就是拿来把自己讲话之前的那个空白时间先填满，也就是这个人他可能还没有想好我下一句要讲什么，但我先把一个词丢出来，我先卡着这个位置让你知道我话还没讲完，所以先不要转台，先不要离开。这个填充词的功能就是这样子。因此你去观察，当一个人他越在讲话的时候用越多的填充词，不一定是他一直都这样，也许他在某个领域他非常有自信，他在某个领域他研究非常深刻，他不需要一直用填充词，他脑中的话源源不绝地从他嘴巴流出来。但是有时候他在不同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他陌生的，但是你要看他有没有在装懂，怎么看你就听他讲话就知道。他如果在讲这个领域的事情，他一直用就是然后这个那个，你就会发现 OK， 他对他自己讲的话没有自信，他现在连他自己在讲什么可能都未必清楚。那反过来说，如果你对一个领域很有自信，你就不会用太多这种填充词，你就会很自然的，你只是把你脑袋当中的话读出来而已。这就是大脑在组装过程当中卡的那个状态，越卡的人他用的填充词就会越多。当然你说这个可不可以学习，可以，因为对小朋友来说，小朋友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样完整的表达，所以你会发现小朋友很容易在跟你讲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讲一句，就说然后然后然后然后，这个就是小朋友还在练习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个跟大人那个状态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但你如果看大人讲话，听大人讲话，有时候你去听他的填充词，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蛮有意思的，你可以判断他现在在讲这个事情他到底熟不熟悉。以及呢，气息的深浅也会暴露出一些讯号，像是你听不同人的讲话，他们的气息来自哪里，有的人是从喉咙以上发出来的，音色就会比较尖比较薄，听起来就会比较浮一点，比较上浮。那有的人讲话从胸腔，听起来就会比较稳一些。还有很少很少的人讲话会从腹部发出来，很像是什么大师之类的，那种大师发出来的声音就会很定，
那气息来的地方越深

声音就会越沉，给人的感觉就会越稳定。这个不单纯只是听觉上的刻板印象，它真的是反映了一个人的生理状态跟心理状态。你可以试试看，你现在让自己感觉假装在一个很焦虑紧张的状态，你把你的肩膀缩起来，把你的胸腔收起来，把你整个人缩到很小，然后你这样讲话，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用很低沉的声音讲话。但反过来说，如果你今天坐得非常的慵懒，你的脚可以用你非常自在的姿态放松展开来，然后你整个人是摊在那种懒骨头或摊在沙发上面讲话，你会发现你这样的状态讲话，你的声音是不可能尖锐的起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反映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但是好消息，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声音它会反映出你很多细节，可是它是可以被改变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你想要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你就往那个方向去就好。你想要呈现出一个很强势的状态，那你的讲话可以快一点，那或者你可以讲话可以尖一点，这可以营造一些印象。但如果你反过来，你不想要这样子，你想要让别人感觉到你是一个很稳定的人，那你就往反方向去，就讲话慢一点，讲话沉一点，练习用腹腔来讲话发出声音，或者用胸腔来发出声音，这个是可以被训练的。但是训练的不是音色，是你这个人的声音呈现出来的状态。还有一个，我觉得综合这些文章所讲以及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最好的训练声音的方式其实是阅读。因为阅读可以打开你的眼界，阅读可以让你对这个世界的细节有更多的了解，阅读可以让你触类旁通，阅读可以让你融会贯通，阅读可以打开你原本受限的视野，可以让你知道哦，原来世界上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慢慢的你就不会觉得很骄傲，慢慢的你的声音就会稳下来。以及当你从阅读当中已经获得了这个世界很多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你其实对自己会有相对的自信。你会知道很多事情你不需要急着去证明，很多事情你不需要透过言语才能够让对方知道。所以当那个状态之下，你的声音自然就不会语速很快，你的节奏就会处在一个比较安定的状态，你讲话的那个声音的频率就不会那么样的尖锐，那么样的高昂。我觉得阅读是一个很快的可以改变你的声音呈现状态的方式，蛮有趣的，跟你分享这个声音背后的秘密。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3: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0: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保比，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今天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什么事。时间是先回到1910年的今天，那一天地球刚好穿过有哈雷彗星的尾巴，可是那时候科学观念还没有很普及，然后报纸上面就有大肆渲染说彗星尾巴的毒气会让人窒息，然后世界末日什么什么等等的，结果呢全世界陷入一个集体恐慌，然后也有很多不孝的那种敛财的人就跳出来发灾难财，卖什么防毒面具，然后甚至卖那种没有医学根据的彗星丸，类似这样的一个药品。那这个就是其实是利用人类在面对未知的恐惧的时候的那种心理。对照到今年，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面对那种职场的转型 AI 数位转型那种焦虑感，跟当年的人怕彗星砸下来是不是有点类似？那你会不会也在这几年害怕被时代淘汰，去买了一些现代版的彗星丸，去上了一些好像很厉害的课，但其实那个课程根本没什么内容，或者是那种主打克服你的焦虑的一些行销的课程或者行销的讲座，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现代看到的彗星丸。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恐惧永远是最好的行销工具。那与其被焦虑给勒索，不如我们可以冷静下来看一看，到底哪一些技术是在过渡期，哪一些是未来洗牌完成之后可以大放异彩的能力，先停看停。另外呢，就是2021年的今天，相隔将近百年，在2021年的今天，我们进入了全国三级警戒，就疫情那个时候，相信大家对这一天应该都还历历在目。那一刻，很多实体经济大受冲击，很多人的办公变成了远距办公。而就在同一天，那时候全球金融圈也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加密货币市场大崩盘。而这两件事情撞在一起，其实就是这几年全球通膨、资源重新分配，甚至是地缘政治格局重新改写的起点。在那一天，资本的市场也好，职场的游戏规则都已经有改变了。那过去这几年，你会发现疫情之后，不知道如何去善用数位工具，或者是越不具备跨界跨领域弹性的人，很容易就会在这个资源重组被边缘化。所以稳定这个词现在已经是越来越难求到了，已经是一个很奢侈的词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两个历史的事件变成今天我们的决策的参考呢？首先就是先盘点一下你手上的筹码，因为在通膨之下钱会变薄，但是我们的技能比较不会。遇到新科技的冲击，先不要急着紧张，先把背后的逻辑整理清楚，宁可出发的时候慢一点，也不要抢快，但是走在一条完全不对的路上，才不会变成被割的韭菜。另外就是接受混乱，接受混乱在人类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常态，完全的和平跟安定才不是常态，在人类这个漫长历史当中，混乱才是更长时候存在的一个事实。所以每一次的社会动荡，每一次的科技创新，这个混乱都是必然的，但是我们的心态要先安稳住，把心态给安稳下来，混乱不是危机，反而会成为转机。希望今天的分享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受到科技股走弱拖累，其中记忆体晶片股跌势尤其明显，投资人也持续关注油价与公债殖利率走势，同时等待中东冲突的后续发展。美股主要指数多收低，仅道琼上涨159点，守住月线，纳斯达克下跌0.5%，连二跌。费城半导体大跌2.4%，回测月线，标普500指数则是小跌5点，跌幅仅0.07%。此外，全球市值最高公司辉达将于台湾时间周四公布财报，市场对业绩表现抱持高度期待，辉达股价自三月低点以来已大幅反弹。联发科 AI 布局由晶片端延伸至企业应用与泛在联网场景，除集团旗下联发创新基地携手赛维科技推动台湾企业专属在地化 AI 应用。此外，联发科近年积极布局卫星直连手机与非地面网络技术，从生成式 AI 语音模型到 5G 卫星通讯，勾勒端侧 AI 加无所不在连线的下一代智慧装置生态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即将旋风来台， AI 供应链再度进入备战状态。供应链消息传出，黄仁勋预计于5月27日抵台，28日举办兆元宴，广邀台积电、鸿海、台达电、联发科等台湾供应链大咖参叙。然法人更关注的是，辉达是否将透过更积极方式锁定台积电先进制程产能，为2028年后新世代 AI 量产预作准备。经济部积极协助台厂布局全球低轨卫星市场，至去年底以55家零组件厂商成功切入国际，推升太空产业产值为2771亿元。经济部表示，今年底将有60家业者打进国际供应链，产值目标冲2846亿元。台湾低轨卫星供应链主要为射频前端元件，如深达科、雷阳、耀登 PCB 与在板如华通。地面设备如启奇，在太空经济激励下，渴望带动台链成长动能。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特益君，特益君，善把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君全面大升级。
3: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4: 是的，全新 LP119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3: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5: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5专、2技、2专、4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6: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7: 我们通通有。
5: 想拿实习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6: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9: 生活打勾，
10: 健康打勾，
11: 欢乐打勾，
9: 好运打勾，
12: 音乐打勾，
13: 歌嘴也打勾。
9: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 Five Seconds of Summer 的歌曲 Take My Hand。 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读完资料以后，来源呢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这个网页看到的，然后呢你觉得开奖号码会是哪一个呢？这个 A 就是 484，B 就是 723，C 就是906，是哪一个会这个开奖的号码呢？待会测一下你在六月份有没有发财运哦。那今天礼拜二呢的主题哦，谢谢唐本娟的提供。唐本娟就说呢，她很好奇想问问看大家哦，平常都是怎么报电话号码的。她说我同事很喜欢讲3个2，再接后面5个号码，甚至于是整串就一起念完了。而我则是呢4个4个念，你是说那个市话对不对？前面4个后面4个。手机呢则是433的念，所以呢想要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就是遇到对方念号码听不懂反复确认的，或者是有没有其他好玩的经验呢？那第二个加码题呢，就是有没有打电话去定位，然后因为自己讲那个信啊对方就听不懂的状况，或者是自己本身接电话，就是你可能是店员或者是你在公司接电话，然后人家跟你讲啊他姓什么，结果你就听错的那个状况，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哦。在脸书呢搜寻狂吠两声呢，就可以遇到帅哥欧巴的娜娜公主的脸书哦，费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来送上的是5566歌曲 Easy Come Easy Go。

好的，就是呢，这个要开奖的话呢，会开出哪个数字呢？是484还是723还是906？来看一下六月份你有没有发财运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484的话呢，你自己本身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很会赚钱，但也很会花钱，虽然不至于到月光族或负债的地步哦，但建议你呢，还是要做好开源节流的计划，以免呢要用钱的时候周转不灵，还没有发财之前呢，就把本钱都赔光光了哦。就是说呢，你已经花超过你赚进来的钱了啊，所以呢，六月份的财运是中下，还是要特别小心来规划一下。好，再来如果说是选择723的话呢，你本身是不会乱花钱的，但是好像也缺乏了这个财务思考的概念哦，只是那种慢慢的在存钱，建议你可以多多听从呢专业的理财建议来帮助你理财或投资，或许呢在六月份就有不错的机会可以小试身手得到意想不到的财运哦，所以呢六月份的财运算是大吉哦，会有小赚的一个机运。好，如果说你选择是906的话呢，你本身是一个会谨慎计划的人哦，对未来呢也是有一些思考有计划，然后呢算是蛮周全的，有完善规划，虽然财运呢不会在六月份哦可能就立马找上你哦，但是你的运气呢都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当中，总有一天呢你慢慢的就是之前的投资呢都会变成财运，让你收获满满，所以呢不是在六月份这个月份就会实现哦，六月份的财运呢可能是算中级，你可以把呢投资赚来的钱再继续来投资，这样钱滚钱在不是六月啊，接下来的几个月份呢就可能看得到成果了。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一个号码来看一下呢你在六月份的财运大概是怎么样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0: 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1: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1: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4: 好，
2: 出发咯。
5: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好，听到的是蔡依林呢，在早期哦相当有代表性的概念专辑《特务 J》当中哦的歌曲，抒情歌曲呢。这首歌呢是由知名的音乐人林伟松老师来作曲，蔡依林所演唱的《怕什么》。歌词唱到不再怕什么，躲什么啊？对，不用怕了。然后呢，现在的他呢更是强大，无所畏惧哦。目前呢也在进行世界巡回演唱会，而今年呢他也是以专辑《Pressure》呢入围了，包括有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华语专辑、年度歌曲等等九项金曲奖的这个入围的奖项哦，算是今年金曲奖入围的大赢家。然后他这个自我的这个突破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好，刚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怕什么》。继续呢，我在这个阶段呢安排的三首歌里面都有"怕"字哦。继续是林俊杰的《害怕》。

哦，这也是 JJ 早期的歌曲哦，是收录在他2004年的《第二天堂》这张专辑里面的《害怕》。那 JJ 呢，出道超过了20年哦，那也举办过超过百场的演唱会。那么在这个大概一两年前呢，他这个 JJ 20 Final Lamp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哦，是在去年的7月落幕。然后呢，落幕了那么多个月哦，他也还没有展开下一次的一个演出，但是呢，已经有不法分子就已经盯上了，就假造了那些就是 JJ 要举办演唱会的一些那个资讯。所以呢，经纪公司呢特别也发了声明指出，现在呢是有不少的这个不明人士就是假造这个演唱会资讯，那这些资讯呢都是诈骗，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歌迷朋友们要提高警觉哦，不要相信呢非官方管道任何有关于 JJ 的什么演唱会的内容还有讯息，避免呢就是受骗上当哦。好，继续呢，这个歌名有怕字的呢是陈零九的歌曲《我只是害怕不在你身旁》。

0: 每天都在心里大喊不想上班吗？听听城市广播网，让你充满活力，继续 fighting。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1: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2: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1: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2: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1: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2: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呦。

好，听到的是韩国的大势女团呢，爱豆所演唱的 Super Lady。那他们去年呢，就是迎接出道7周年的时候，当时也宣布正式更名为 爱豆，然后也是去掉了这个 G 哦，代表女孩这个字母 G。

因为想要打破这个性别的框架。不过呢，团员哦曾经在节目当中就讲说呢，其实改名的效果不如预期啊，有点想要加回去。最主要是他们呢之前呢就是有 G Idol 这个 G 这个字，所以呢到海外的时候呢，其实大家还是就会直接叫他们 G Idol 这样子啊，然后就觉得说，哎，我们去掉啦，然后又要解释这样子，解释个老半天，就大家都还是叫他们 G Idol， 那感觉好像就是有改跟没改是一样的啊。然后呢，他们好像也有建议，就是公司说是不是再把它加回去，有稍微提过啦，但是呢，因为他们已经就是大肆的讲说他们更名了，所以更名之后当然就是会有很多的状况啊，不是说那个马上要改回去就可以改回去，而且又拿回去 G， 那好像又怪怪的。总而言之哦，现在就是那个，反正像我自己的话就是一直还是会继承那个 G Idol， 因为 Idol 本身呢就是好像比较没有，它比较像是一个英文单字，它比较没有那种就是一个那个很特殊的团名的那种感觉啦。好，就 anyway 这个就是 G Idol 的歌曲哦， Super Lady。 好，时间是9:38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好，今明两天呢天气稳定哦，就像是这个夏天一样，只有山区呢午后会偶尔会有雷阵雨。气象专家吴德荣提醒哦，礼拜四礼拜五21号、22号呢水气会略微增加，山区午后呢局部降雨几率也会略微增加哦。而且呢梅雨季还没有完，下个礼拜还有第四波的封面会南下，而到了礼拜六呢23号到下周二呢水气减少，山区午后局部降雨的几率也降低哦，白天呢将会像夏天一样这么炎热，也会再创高温。今天呢各地晴朗，云加沿海因为陆风环流有云层消长，伴随呢小范围的一个降水回波。今明两天的大气趋于稳定哦，白天呢就像夏天一样这么热，要注意防晒防中暑。那山区午后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20到34度，中部21到34度，南部是20到36度，东部是19到34度。好，今天是唐本娟呢所提供的题目，他说呢想要好奇问问看大家平常都怎么报电话号码的。他说同事很喜欢讲3个2再接后面5个号码，甚至于整串念完呢。我自己本身习惯是4个4个念，手机则是433这样念啊。然后想要问问看费粉们有没有遇到念那个对方念号码听不懂要反复确认的呢，或有没有其他好玩的经验呢？那菲欧娜也在加码一题，就是说呢有没有打电话去定位因为自己的姓对方听不懂的状况，或自己本身接电话听错的状况啊？像我自己本身是姓温，温暖的温，所以我觉得还蛮 OK 的，大家都能够听得懂。只不过如果说我需要写文件的话就比较麻烦，因为我那个温呢它是日好，这个上面那个是日，不是里面人哦，是一个日字，所以呢有的那个机关哦根本就是有这个字打出来根本是乱码哦，反正就是还蛮困扰的。然后有时候你去登记什么会员啊，登记完以后那个字就会打一个问号，我就觉得挺困扰。不过后来也有一些机关好像陆续改正回来了啦，所以我在定位的话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要正式文件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有点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 Apple 线呢他说习惯是433念哦，对方都算是有听懂，也很少重复问。我打电话定位都是习惯说谢谢的谢，所以对方应该也没有什么不理解的状况哈。然后不是会不会他接电话你说谢谢的谢，然后他就心里想说你干嘛谢我，然后又问你说你贵姓，就说谢谢的谢，然后一直在那边鬼打墙，有没有这种状况哦？没有是不是。好，再来是这个 Christine 呢他说手机是433，家用电话是先区域码再4再3哦，定位呢不会形容自己的姓氏，直接用这个先生的比较容易一点。方舟呢今天选的是 A484 是双吉祥数哦，手机号应该都是433的报，除非呢数字当中有某些特殊的规律，比如说0976540700这样子哦，才会那个哦，就是比较7654就有点顺嘛，对不对？就是让这样大比较清楚一点点。好，郑小美呢她今天选的是 C906， 她报手机号码会就是433，也是433齁。
小飞哥今天选的是 A， 就是跟你说了哈，是吧？是是不是是吧？是啊哈。然后他说一般听得到的这个普通市话四加四，手机四加三加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念法，定位也不太会出错，因为呢自己是尔东城哦，跟这个老婆是盐武许，是不是？尔东城盐武许都很好顺口，很好辨识。针线令逆针线，他说手机也是报433，市话要看几码，七码都是34哈，八码就44。我的姓应该不会有人听错吧？双木林林先生，双木林双先生，哦，有时候会这样子念错，对不对？就是你说我姓林，双木林，然后好，双木林双先生这边请哦。太好笑了吧。 Richly 呢他说这个选 A， 至于讲市话和手机的方式，我跟公主一样样哦。鬼啦鬼啦喂，我这个今天还写了唐本娟说，唐本娟说你们为什么要都看不到那几个字呢？对对对，我那个上面不是我好不好，不是我啦，拜托。好，再来是这个慧君呢，他选的是 CL906， 然后报手机号码也是433的方式，室内电话是44的方式啊。大瓶子说呢，我中了身份证末三码哦，你身份证末三码是723是不是？他选 B 哦。请问奖品是什么？是电台包吃包住二日游，还是澎湖花火节三日游呢？我应该是会送你那个电台那个什么包吃包住啦哈。包吃包住二日游兼打扫电台哈，这个上上下下，因为你要住在这边就是要那个帮我们打扫好不好，然后帮我们顾门口，这样可以吗？好啦，这个也是开玩笑的啦哈。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也是瑞典的这个资深的团体哦， S of Bass 王牌合唱团歌曲 Beautiful Life。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收听好音乐，转变一下心情吧。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杂播四叶草。

0: 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 Hello， 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

澳洲的常青的双人组合，就是 Air Supply， 就是空中补给合唱团呢。他们是在1975年组成的，是由这个罗素继续考克和这个吉他手呢葛拉和罗素呢两个，因为去参加音乐剧《万事巨星》的演出，然后就认识，然后就组成了而且一路走来呢，真的是哇，已经历经了多少年了啊！他们两位呢，这个名字当中都有罗素，而且呢都是6月份的双子座哈。那这首歌呢，《Every Woman in the World》呢，主要是收录在他们1980年的同名专辑哦，就是《Lost in Love》这张专辑当中哦。那这张专辑上面打入美国市场的代表作品，也创下了超过200万张的销售的成绩。那除了刚刚那首歌曲之外呢，里面还有专辑同名的主打歌《Lost in Love》，还有呢《All Out of Love》这两首歌呢，也都是这个霸榜的神曲了哦。而且呢，他们在今年的1月份呢，第18度来台开唱，算是非常爱台湾哈，来台次数最多的澳洲组合了哦。好，那听完了这个空中补给合唱团的歌曲之后呢，来回味到的是陈淑桦的《问》。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特益菌，特益菌，善巴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3: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4: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今晚以后陈淑芳加一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3: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生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5: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 Elva 萧亚轩的成名曲哦，一个人的精彩。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哦。交通部呢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加严汽机车的笔试，强化违规行为回讯矫正，加严吊销驾照者重考办法等等啊。那昨天也预告修法，其中呢，过去吊销驾照3年以上的，如果说要重考的时候哦，重考驾照是不用参加这个驾训班。但是呢，今年的6月30号开始，如果呢要这个重考驾照呢，没有完成驾训班的训练就违规上路的话呢，就是视同无照驾驶机车呢，最高罚3.6万元，汽车最高罚6万元呢。这是之前呢被吊销驾照，要重考驾照的话呢，就是要来完成驾训班的训练。那这主要是为了要撕掉我们行人地狱的一个标签呢。交通部也推动了驾照管理三策略，包含了考照制度、还有回训制度以及高龄换照等等。所以呢，也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还有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哦。那上述的3项法规呢，主要是配合驾照管理三策略当中回训制度，强化违规行为回训矫正的部分，然后加严吊销重考禁考3年以上者，重考强制完成驾驶训练哦。所以呢，这个修法呢预计在今年的6月30号修正施行。那就是你过去如果说有被吊销驾照3年以上，然后要重新考驾照的话呢，要参加驾训班哦，这个是其中的重点。好的，以上也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哦。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互动主题，谢谢唐本娟的提供。他就是说呢，在大家在念电话号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念法？那另外 Fiona 也加码，就是说你去定位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别人听不清楚你的姓氏啊？雨儿说呢，雨儿、霞飞哥都是这个英语挂的。他们说，雨儿说今天呢，这个听到了空中补给的爱歌，Every Woman in the World。还有霞飞哥说听到王牌合唱团 Ace of Base 的 Beautiful Life， 这个精神都来了然后这个雨儿也说王牌合唱团的歌都不错听喜欢他们的 The Sign 也是很好听还有克泰呢，他说同事的姓是姓那个烧焦的焦所以都蛮难起口的他是不是常常那个被误以为在性骚扰？我姓焦，姓焦好，那个娟娟呢，他说我没有家用电话，所以手机都报0919……就是4+3+3，就是一目了然了。原则上报手机号码都听得清楚了，报身份证字号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呢都会怕忘记所以呢会一口气呢一气呵成把它念完，比较容易呢听不太清楚。第二个呢，他曾经打电话定位，对方问我贵姓和手机号码，我说我姓刘，手机号码0919噔噔噔噔噔噔，对方说好的，柳树的柳，柳小姐已经帮你完成定位，我说是刘的，是刘，等一下怎么好笑，是刘德华的刘啦，对方说好的，刘先生已经帮你完成定位，喂，瞬间从小姐变成先生，我快笑死，我快笑死我现在笑点真的很低是不是年纪增长都会变成这样美云轩呢，他说这个他也是443443的报电话，等一下你的手机号码变成11号，11个数字吗？不是433吗？你是443是不是丁大燕呢，他说报手机号码都是433这样报我说我姓严，严格的严，店员都给他写颜色的严大概是你的姓太难写了，你知道现在的人很少在用笔在写字，有时候他们真的都写不太出来那种字都会忘记到底怎么写。王小珍呢，他说也是433这样来报号，打电话定位呢常遇到就是服务生说请问您贵姓，我说必姓王，黄小姐吗不是，是3横1竖王，什么黄，3横1竖王的王
哦，王小姐是吧？是的，真的是王黄傻傻听不清楚哎，我快要被你们笑死。Crystal Wang 呢？他说，今天选的是723，报手机号码就433，这样比较顺。张全宇呢？他说是今天选723，这个数字真的是蛮顺的、哦。文昌呢选906，他说呢怎么样翻转呢？这个数字都一样，稳重哈。福美呢，他说手机号码呢都会433的报，定位呢会用媳妇的姓哦，就是木可科哦，这个姓哦，这个姓木可科，木可科在有一阵子是不是也是挺敏感的哈、哦？好的，那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文慧如的歌曲《Everything We Should Be》。

0: 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3: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4: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5: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6: 那也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5: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7: 听广播好处多。
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这位呢是立派的闽南语女歌手哦，就是吴声美。那她是参加这个选秀节目《超级红人榜》，成功闯过20关而出道的。这首歌呢是她所演唱的《Hey Boy Gabi Tian》，然后事实上也是在描述这个女生哦对爱情的渴望，希望人疼惜的一种心态。那吴声美呢，她后来是嫁给香港一位总裁了哦，感情算是跟老公感情算是很不错。而在今年度呢，她也开始筹备新的专辑，但是呢近期却因为操劳过度啊，决定先暂停脚步，好好的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啊。好，继续要来送上也是在网络上蛮走红的一首歌曲，叫做《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是陈雅森的歌。

好，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时间周一在社群平台发文，宣布延后原定在周二攻击伊朗的计划。消息一出呢，国际油价涨幅收窄，并且带动了美股道琼止跌回稳，不过受到了科技股的拖累，美股主要指数18号仍然是收黑。而综合外媒报道，全球呢主要的硬碟厂商希捷高层在摩根大通的一次会议上坦言，新建工厂耗时太长，引发投资人对记忆体晶片板块的一个抛售潮。周一呢，该公司的股价下跌将近7%，并且拖累竞争对手美光科技股的股价也下滑了将近6%，加剧了人们对记忆体晶片产业产能恐怕不足以满足飙升需求的一个担忧。中央社的报道指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18号开幕前一天，在日内瓦举行的台湾外交酒会上，友邦官员呢轮番发言挺台湾，细数台湾贡献，强调台湾可以帮忙，台湾正在帮忙。而外交部表示，已经有超过50国的行政或立法部门展现支持台湾参与 WHA 及国际组织的立场，11个友邦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处提案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总统赖清德是以录影的方式为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在日内瓦举行的全球卫生系列的论坛来致辞，他表示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将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中央社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涉台言论引发关注，总统赖清德随后提及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的问题，并且强调呢

0: 之后，全台医美诊所都被放大检视。高雄市卫生局证实，位在左营区的军旗美型诊所在手术室内设置了四支监视器。依医疗法呢，从重裁处新台币50万元的罚锾，并且处以停业6个月。对此呢，军旗高雄诊所呢也发表声明来回应。军旗诊所指出，现场所设置的设备都是外露式的摄影机，并非针孔摄影设备。诊所强调，拍摄都依法取得了当事人本人亲自签署的相关文件，包括了手术同意书、拍摄同意书等等。目前呢，还在跟主管机关来沟通当中。中时新闻网的报道，由导演李湘秀执导的台湾神木纪录片《神木之岛》近期在社群引发了话题。他从大学教职退休哦，那他也发文透露自己耗尽了23年的退休金拍摄这个纪录片，没有想到却收到了其中一家上映戏院单日是零票房的通知哦，让他非常的气馁。结果呢，就发文在网络上来发表自己的这个感想。那这个发文也发酵。近日呢，其中几个场次呢，甚至于逼近满座。他在受访时提到，有感受到大家的窝心，但是也有少数网友质疑他在卖惨。他也替自己做出澄清，真的没有想过要卖惨。而《神木之岛》呢，耗时大概5年来拍摄，由于整个团队的成员并不多，许多事都是导演亲自亲为哦。粗估呢，至少花了超过1000万元。
1: 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网络上疯传关于哈佛医学单位哦，针对怎么样来保护这个射护线的研究文章哦，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地邀请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欢迎 Amy 老师。
4: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真的，我跟你讲，男性朋友最害怕的就是隐形杀手，
0: 对，
4: 射护线癌。你知道射护腺癌找上门哦，通常啊都是很难根治的。那你知道在台北荣总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发表，射护腺癌就是近年来飙升，而且你知道很多做完射护腺手术的产生漏尿的这个副作用是真的一辈子不可逆哎。
0: 哇，真的碰到这样的状况的话，真的男性雄风都大打折扣哦。
4: 对啊，
0: 那要怎么样来发现说我们这个射护腺有状况了呢？
4: 如果说男性朋友你发现自己开始排尿不顺的时候，或是常常在上厕所，然后还有最困扰的就是夜尿的问题。还有些男生是就是因为男生都站着尿尿嘛，然后就站很久，奇怪怎么都尿不出来，或滴滴答答的，或是尿不干净。
0: 对，
4: 我跟你讲，有些人还比较严重，是尿尿那个逆流到肾脏，
0: 还会逆流哦。
4: 会，就是因为可能他憋尿憋很久，然后或是他都尿不干净，然后那个尿液残在身体里，他逆流到肾脏就要挂急诊，因为会痛嘛。我跟你讲，尤其是夜尿。夜尿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的梦魇，你知道吗？因为你常常夜尿，你睡眠品质就会差，白天精神就会不好，这会连带你身体很多状况开始出现，
0: 就恶性循环了，对不对？
4: 其实我们要降低射护腺肥大这个风险啊，就是饮食要清淡，生活要正常，尽量不要碰酒，也不要习惯性的憋尿，然后定期去医院检查 PSA。当然最简单就是平日搭配吃对保健的辅助品。最重要
0: 哦，没错没错。那我们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说是不是吃那个什么保健辅助品就可以来解决了？
4: 对，你知道我有很多那种就是一样，我们大家身为妈妈就是老公都会有些问题嘛，他们都会来问我，然后我每次跟他们说就是饮食清淡，生活正常啊，尽量不碰酒，他说这很难呢、欸、
0: 真的。
4: 所以我就说平常好吧，这样子我就要想想办法了。平常你搭配吃对的保健辅助品好了，但是你要聪明挑选哦。首先我们要挑选的保健品一定要是天然安全的，再来就是要有国际级的功效认证。重要的是你不能为了说要改善射护腺这个症状，然后不知不觉去减弱了男性功能
0: 啊。
4: 其实你知道，
0: 对对对，
4: 去看医生啊，这些射护腺怎么，为什么男生很排斥？因为其实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会导致男性的功能减低。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一支保健品，除了可以保护射护腺让它不要发炎之外，还要能够同步提升男性 性的功能。
0: 没错没错，
4: 我跟你讲，这个要做到身体舒

0: 心里舒畅，两全其美的境界，你知道我找很久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不能放任他不管，然后到最后吃药，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在日本这个国家呢，他们的医学团队真的就是从根本去解决男性泌尿系统的问题，它就是天然的成分去研发出可以平衡男性的荷尔蒙，然后同时去对抗这个射护腺的发炎跟肥大的症状，这个成分叫做菱角壳萃取物。嗯，它真的是完全的颠覆用打压荷尔蒙的方式去造成性功能障碍的问题。其实这个菱角壳萃取物反而还是可以增加男性功能的这个、
1: 哦、是
0: 你知道帮助。嗯，那它在日本的泌尿科诊所现在已经普遍被当作是植物药在治疗射护腺的问题。嗯、哼哼，而且它做过人体临床的实证，说证实可以排尿顺畅，然后减少夜尿的功效。那在台湾呢，目前就是我们康盈生技独家代理这一支保健品，我就帮大家找到了，所以我把它引进来台湾。这个是来自日本，叫做顺利社。嗯，那里头这个有效剂量的菱角壳萃取物，我们做到台湾唯一哦，只有我有这个成分，它可以有效改善夜尿的问题。另外里头还有个配方是锌。然后大家都知道嘛，锌就是男生最需要的、
1: 嗯、对对。
0: 然后玛卡、印度人参、南非醉茄跟荔枝多酚、嗯、这个是我们做再升级版，这五大是天然的壮阳成分、哦、天然哦，标榜天然，而且它每一个成分都有做到明确的医学实证，证实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浓度，促进末梢部位的血液循环，可以强化性欲、嗯、让性满意度同时提升，然后改善射护腺肥大的部分，让排尿可以顺畅，而且可以满足男女的关系，就更美满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平常我们就是要做好保养，就不要严重到说去看医生。你知道，你去看医生，医生一定开药给你。嗯。那开药那个处方签，大家都知道，为了要抑制这个射护腺发炎，最大的副作用就是造成性功能的障碍。
1: 对对对。
0: 不但是男生会受影响，老婆也会受影响。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知道，有些男生也会去市面上找一些产品，就是宣称有疗效的那个花粉成分。其实花粉我也帮大家研究过，它确实有对抗发炎有帮助，可是它原理跟西药一样，就是可能男性功能就不见了。嗯。所以日本顺利社为什么我要找来这项产品？它是帮你把射护腺照顾好之外，连男性尊严都全方面的帮你照顾到了。
1: 对，你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男性朋友去市面上找、嗯、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大家有这样的困扰，也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你要吃对东西哦、嗯、那我们今天是这个天然的雄厚啦，可以呢同时抗发炎，也可以保有这个男性尊严。
0: 那其实日本顺利社确实真的帮助很多人找回精彩人生、嗯、这支产品我刚刚讲了，多了一些成分是我们已经进阶到、哦、
1: 真的是第二代了。
0: 对，对，加强版的配方、嗯、因为它增加了这个荔枝多酚，荔枝多酚它有人体临床证实哦，它可以促进血管的健康，提升末梢部位血液循环，加强男性功能。嗯，所以它对于这个男性的这个射护腺的帮助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当个神队友嘛、嗯、对不对？就帮助我们的先生，让我们的射护腺能够在平常就能够保养，然后让它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因为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在推荐顺利社的时候，真的很多很多人买回家给先生吃之后，就发现哎，真的
1: 有效，
0: 就是、改变很大。然后我们就希望说，这些顺利社的客人呢，再回头都有反映说，顺利社真的很有感觉。我们就希望说，在这个开发当中，我们让它提升，让男性的功能再更明显的去做提升。嗯、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林大哥，他67岁，他就是一直在吃西药。哦、他说，哎，他有吃就有差，吃西药嘛、嗯，可是没吃那个症状会更明显。他就是吃了我们第一代顺利社才4个月，他的这个夜尿完全改善了，然后就尿尿都变顺了。他现在第二代，他说他很期待今天的节目，他准备要来吃我们的升级版。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63岁住在新北的大哥，他因为他单身很久了，因为他就是有射护腺肿大的状况，不敢找女朋友，然后他就自己打来订了顺利社。你知道他现在尿尿困扰都已经消失，而且男性功能变好了，而且成功的找回第二春。所以顺利社其实我说真的，它每一个成分在日本 都是属于医疗级的配方。那我们有一位医生娘，她是住在日本，所以她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菱角壳对男性的功能是特别有效，她就找到顺利社，就很开心的跟我说，哎，她可以在台湾买到对的成分，真的太好了。因为她知道说日本男生都是用这个菱角壳萃取物保健顺利社，所以她订好几组给她老公做保养，她就说平常就要保养，不要等到有症状才在紧张。
1: 好，听听这个 Amy 分享这么多的案例哦，顺利社真的为很多家庭带来幸福。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订购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康的部分？
0: 我再分享一个例子给大家。
1: 好好好，
0: 我们有一个住在桃园的退休夫妻，他们原本是计划退休，说两个人要出国游山玩水环游世界，结果他老公射护腺癌太严重，就哪都不想去，
1: 对，
0: 就老婆也不能出去玩啊。结果前年他老婆就是听到我们的节目，帮他老公订了优惠套组，这个月准备又打来订了，因为他听到我们有升级版了。他说他老公现在尿尿变正常，晚上也不会夜尿，睡得很好，精神体力都有进步，接下来他们要准备安排去看极光了。
1: 哇，真的是进入幸福的人生了，
0: 真的。
1: 对对对，
0: 好的保健品随时准备起来。所以我们顺利社在二代加强版，我们添加了这个茄汁多酚，针对男性的末梢部位血液做加强。我跟你讲，这几个月我们有先领先吃过二代的大哥们都给我们很热烈的回馈。那五月呢，我们真的是一个温馨的月份，对不对？所以五月份老板说了，你只要订购我们的顺利社套组，直接送你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一个月。
1: 哇，老板很赞呢，老板。
0: 所以我们要希望让辛苦的男性朋友，不管白天晚上，我们都是一条活龙。
1: 没错没错。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还再继续加码，前30名打电话进来的，你可以来索取我们的免费体验包。那顺利社的免付费专线是0800-089-595。0800-089-595，
1: 真的人生要彩色的，健康非常重要哈。0800-089-595，0800-089-595，快点拨电话，前30名可以索取免费体验包。同时呢，今天只要有订购成功的话，要加送什么？固动力一个月，是不是？
0: 对，
1: 哇，太赞了，太赞了哈！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早上晚上哦，都是一条活龙哈。0800-089-595，0800-089-595，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 Amy 老师，
0: 谢谢，
1: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台北荣总统计指出，罹患社护腺癌的人口急速上升，而中年男性朋友也有90%面临社护腺肥大困扰。而在日本医学团队多年研发天然菱角壳萃取物，人体实验证实可以平衡荷尔蒙，对抗社护腺发炎，帮助排尿顺畅，同时提升男性功能。台湾独家代理来自于日本顺利社，内含菱角壳萃取物，加配方锌、印度人参、南非醉茄、荔枝多酚五大男性必备成分，都做过临床实证，证实可以提升男性功能，最快感受夜尿次数变少，排尿顺畅，快速找回年轻的男性雄风。第二代加强版针对男性功能再做提升，只要购买优惠套组，再送一组强化行动力的固动力。请拨打顺利社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2: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3: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2: 我们通通有。想拿实习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3: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0633624690。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9: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这位当年呢就是有军中情人的封号，而且呢他甜美的形象哦深植人心，从十八岁呢就踏入歌坛哦，出道超过了36年哦，他就是方季韦。而且听到早期的歌曲呢真的令人家好怀念哦，那他现在呢依旧是保养的非常的好，而且呢就是气质出众哦。那回味到就是方季韦在1990年的代表作品爱情的故事。好，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是方炯斌的歌曲我不是神。

好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enny。

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全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荣总统计指出，罹患社户腺癌的人口急速上升，而中年男性朋友也有90%面临社户腺肥大困扰。而在日本医学团队多年研发天然菱角壳萃取物，人体实验证实可以平衡荷尔蒙，对抗社户腺发炎，帮助排尿顺畅，同时提升男性功能。台湾独家代理来自于日本顺利社，内含菱角壳萃取物，加配方锌、印度人参、南非醉茄、荔枝多酚五大男性必备成分，都做过临床实证，证实可以提升男性功能，最快感受夜尿次数变少，排尿顺畅，快速找回年轻的男性雄风。第二代加强版针对男性功能再做提升，只要购买优惠套组，再送一组强化行动力的固动力。请拨打顺利社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3: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这个唐本娟所提供的。唐本娟呢就说，大家在念电话号码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念呢？另外呢也加码题，就是给大家哈，如果说你有时候去定位的时候，在讲自己的这个姓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这个误会啊，或者是很难理解啊，或听错的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小 Kevin Lee 呢，他说今天选的是723，我报电话号码也是前四后四这样报，觉得对方应该会比较好记下来。陈梅呢今天选的是 C906， 他说这个号码跟我之前的手机莫三码一样哦，就是很亲切。然后呢念手机的号码呢习惯是433的方式来告知哦。当然如果说呢号码对方听不清楚，会重复一次再告知，或对方告知我听不清楚，当然也是会请对方再重复一次。我的姓呢很普遍，所以呢去餐厅定位的话都可以告知的很清楚，就是说呢东城哦。好，朱梅呢他是选484，是不是啊？自己报电话号码习惯呢就是市话44，然后手机号433，后三码107，有时候会报到七星的109啊，报错。之前呢有打电话订餐，回来看到贴的菜单上写的是蔡小姐哦，是吃饭的那个吃菜的菜哈，应该是我们的那个姓蔡的菜呢比较难写吧，真的有够菜啦。哦，对啊，他们可能就很简，很就是简写嘛，写那个吃菜的那个菜。元辰呢，他说选的是723，然后呢，平常报电话也是433，定位的话会说我姓吕，双口吕。感觉呢也是是选这个484哦，平常报电话是433，跟对方说姓谢，谢谢的谢，对方偏偏要说海绵宝宝谢老板是吧？我就会回对方啊，你是皮老板是吧？你们这个定位还真有趣哦，还在那边互相开玩笑哦。然后他说呢，听歌帮盖大楼，好的，谢谢谢谢。蔡琳呢选的是 C906，然后呢是3339哦，哎，3339哦。然后他说定位呢也会听不懂我的姓哦，不太好形容，草头菜会变成那个做菜的菜哦，跟姐姐一样就对了。 银轩呢，这个选的是484，然后呢也是433这样念，没有遇过听不懂或什么好玩的经验，自己的姓呢很好懂，我都说周公的周哦。嗯，好的，周公的公小姐，周公的周。好，再来是吕麒麟呢，他说这个906，通常呢我报自己的电话号码给别人都是整串念完居多，不过也有例外状况呢，像是要拿团购就是报电话后三码。贝公主讲的这个情况呢，最近有遇过，我打电话去餐厅定位，对方服务生问我定几点几位，还有我姓什么，前面两个都没问题，当我报我的姓的时候呢，对方就听不懂我的姓氏，以为我姓李哦，我就跟他讲是双口吕先生，他才听懂我的意思。我在想是不是我发音不标准，有点台湾国语，才会让对方误以为我姓李啊、哦？不过这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真会耳朵这样听，然后其实会误解成另外一个，其实是听懂的，但是就误解成另外李先生啊，对对对，错了，是双口吕先生啊。好，小冠今天选是 D， 等一下就都妈的，我们今天没有 D 呢。然后你分享生活状况哦，最近呢我有去国小走路还有小跑步，遇到一起运动的同伴，跟他们道声早安，也是亲切跟我问好。我原本把别人想得很坏，觉得呢干脆不要理人哦，后来也是主动释出善意，别人也接受了，不过有些人就是都不会接受我的善意，跟他们道早安置之不理，觉得好冷漠那种人呢就不跟他道早安了。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很好相处，所以喜欢去早晨去运动，非常开心哦，又很健康，一举两得。没错没错，现在的人跟以前人真的差很多了啦，就那种礼貌上面，以前我们都会遇到人都会说哎，早安早安你早啊，就是很热情的打招呼，现在基本上有时候你说早安也不一定有人理你哦，有时候进电梯也是哦，以前大家都会点个头什么的，现在就是非常漠视，然后也不帮你按，也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完全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的人蛮多的。好，景松呢他说我的名字是景松哦，很少人会念太少见，很多人呢会念景高，还蛮困扰的，尤其那个松呢刚刚说是上山下高，还是有人会听不懂。嗯，雅竹呢他说也是念433比较顺口，手机号码有重复的数字念给对方总是被漏掉，重复的数字呢像是228就会被念成28哦，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口齿不清还是对方耳包哦。世宗说呢报电话都是四个数字，至于与他人电话联络多半是公司内的业务联络的，一天大概15到20通哦，多多少少也会有沟通的一些误会现象，也要尽量说清楚讲明白。文琪今天选是723哦，然后报手机也是433，每一次报手机号呢都会听错，是别人听错吗哦，他说5都听成1 ,4 都听成7，不知道是我讲话漏风还是店员耳包哦。丽娟说也是报433，她说自己姓林，林是大姓，应该很少人听那个没有听懂啦哈。双木林，双木林，双小姐。好，再来是英英呢，她选的是 C906， 刚好也是我的手机码哦，然后自己也是433这样念。秀妹呢，她说家用电话就是313来报，手机是433。博云呢习惯讲09，后面43再报后四码哦，所以你有这个，你有全部43哦，那么多。丽云呢他说念手机也是433，义军说先4个数字再3个数字，没有遇过打电话去定位自己的姓对方听不懂的经验哦。娟娟选的是484，是不是484啊，然后呢也是433报电话号码，打电话定位都说草头庄，没有人听不懂哦，之前在外有长辈说台语，我就说我姓曾啊，曾姓曾哦，就是庄的台语音，然后结果对方以为我是姓曾的，但是我还是补了一句草头庄的庄哦。雨儿呢他说也是433，没有遇过定位的状况，因为自己姓李木子李，所以呢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中线一样也是433，台南阿荣呢一样，他说只能接受433的念，其他念法一律打妹打妹。 王云抱手机也是433，公司客户资料输入一向也是如此哦。市话当然就是4码4码报。有趣的事情是，公司跟某便当店电话只差一个字哦。我说叉叉叉一叉叉叉叉，他说哦，你是说中间有差一个数字就对了啦。所以很常接到打电话订便当哦。还有一家诊所呢，也是号码蛮像的，所以呢也会接到问院长下午有看诊吗的电话。慧敏说今天天气很热，大家记得多喝水哦。然后呢报方法其实都差不多啦。墨匠呢也是他说呢自己报手机电话是334的报法，速度让外场服务都听清楚，昔日报法让同事说太快了，非常佩服外场的服务人员。 Oscar Bowie 呢他说来签到报上手机号码上来就可以来聊天哦，而且我是单身哦，先忙咯。好的好的，今天我有点不知道大家要干嘛哦。陈轩呢他说这个也是433的，然后姓梁，梁很常被听成杨，所以倒说是梁山伯的梁。正好呢他说这个报电话号码是从09之后就是三个字三个字来报哦。坤茂呢他说以前在乡下报电话号码最好笑的是不认识字的长辈报电话一定是两个数字两个数字一组，这样就可以记下来了，然后乡下签六合彩也都是两个数字一组。陈初呢也是433。还有玉娟 Kelly Lai 邓赏志文丽云通通都是433。金钻呢他说习惯报电话是424，因为我后面尾数是阶梯式的号码，所以四个数字报很好报，打电话定位直接报简单的简，因为姓简一听就懂啦，很多呢只要看到我的号码就直接说简小姐是吧。哇，这已经是常常去了，已经这个老主顾了。詹先令说呢，上次有看到某个车牌号码一直出现在我眼前，想要去买四星彩，但我还没买，今天又看到那组数字了，是不是真的该去买了呢？不如大家一起来买吧。哦，这个数字是2820哦。嗯，明南呢他说报手机号码也是433，我的行动号码有特别选号，所以念起来很好念，对方也容易听懂啊。然后呢他说昨天是四个号码等于四星彩，今天三个号码等于三星彩，昨天只有中一个号码，今天再接再厉啊。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咯。好，继续来送上的也是数字的歌名啊，是911的丢西乌桑。

0: 生活的流行 Fashion 生活的话题 Pop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给你求婚。
2: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1: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3: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5: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好，这首歌呢应该也算是这个歌比人红的那种作品哦。那听到的就是呢方雅贤为这个戏剧呢恶作剧之吻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遇到。时间是来到了11点25分，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李荣浩还有阿妹所合作的歌曲，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推出的，叫做对等关系哦。那这首歌呢是由李荣浩来创作，也写出了这个情侣之间哦，就是还蛮长那种拉扯啊纠缠，分手呢充满了遗憾，回忆呢又是很多的这个不愉快或是一些痛楚的感觉哦。明明相爱的两个人呢却因为各种的疏忽哦，就这个失去了对方的感受哦。我们来听这首对等关系。

好，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好，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如果说一个男生呢，他没有说喜欢你哦，是不是他就没有这个意思了呢？日本网站 Trio 呢，近日也分享了，其实比起呢甜言蜜语哦，男性有很多时候呢，更容易是从行动来表现真心。文章指出呢，判断一个人是否对感情认真，不一定看他有没有告白，反而是要从日常生活的互动当中的细节来做观察。文章提到呢，男性即使工作忙碌，如果真的很重视对方的话，通常还是会愿意调整时间来安排见面，或者是来做互动哦。相反的，如果说总是呢在刚好有空的时候才联络，或只有临时想到才出现的话呢，那就代表对方并没有把这段关系放在他的人生优先位置。Trio 友呢也指出哦，比起回讯息的一个速度，更重要的是彼此的互动品质。就算呢讯息不长，但是呢有愿意要延续话题、主动来提问，或者是认真回应对话的内容，这都可以呢看出对方是不是有要持续投入这段关系。如果说联络呢逐渐变得冷淡又很简短的话呢，就代表他的心态已经开始改变了。另外呢，文章也提醒，真正有心的人呢，他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的下次再见就结束对话，除了主动会约见面之外，是否愿意进一步的确认日期，安排后续的计划，也都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真正有心的人不是只有说啊，那我们下次再见哦，可能就会直接说，那我们不如下个礼拜呢，礼拜六啊或礼拜日我们来这个见个面哦，那我们可以去做些什么事情，都会有比较具体的这些叙述哦，这个是观察的一个重点。文章最后呢也总结说喜欢呢当然是非常直接的表达，但比起这几个字的言语，时间上的安排、联络的品质，还有持续经营关系的一个行动，都往往能够看出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

0: 飞到这个麦寮还有二轮两乡交界的麦寮发电厂大约20米高的高压电塔来筑巢。期间呢，历经了强烈的东北季风，甚至呢遭到无人机一度的干扰，但这对鸟呢终于顺利产下了4颗蛋，在今年3月呢顺利孵出了3只可爱的小白鹳哦，成为台湾野外自然繁殖成功的首例。而国际鸟会呢也曾经来关切哦。那经过呢这个一个月的一个抚育之下呢，三只萌鹳呢逐渐的长大，从探头站立拍翅到近日呢可以离巢学飞。福尔摩沙野鸟保育协会还有云林野鸟学会许多的鸟友哦，都近半年来呢就是都守在这个附近哦，来监控保护并且记录这个幼鸟的成长过程，就像一段呢非常珍贵的高空育儿日记。如今这些幼鸟终于可以展翅飞翔，甚至还可以飞到浊水溪口那边来探索哦。那鸟友们呢非常的感动又很欣慰。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Hello， 我是夏夏和心碎，好音乐会让你快乐的向前走。你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这边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呢、啊。杜莹莹说自己手机报号也是433报，自己常常发生的囧事呢，就是定位的时候我会说我姓杜，土木杜哦，到现场的时候呢，都给我写社会的社哦。发音根本就不一样，到底是有事吗？啊，可能现在的人呢写那个什么国字都写的乱七八糟的吧，可能忘记怎么写，知道是那个字，但是写的都乱七八糟啊、哦。哎，莹莹好像也是好久没有出现了，是不是？唐本娟呢？她说484好像是夏小薇常讲的话，是不是？啊，刚刚听到了温岚的招呼语哦，希望温岚能够赶紧恢复健康，一切平安哦。没错没错，她最近就是因为这个败血性休克。就是在治疗当中也住进加护病房，那感染科医师哦是说这个败血症的原因非常多了，每种原因的恢复期都不一样，如果说要判断有没有好转的话呢，事实上有一个指标就是有没有转出加护病房就可以判断哦。那如果说转到一般病房的话，就是度过危险期哦。那目前他还在治疗当中，也为他来做祈福。那这个茂峰呢，他说听歌帮盖楼，谢谢公主你空中的陪伴哦，慢那讲慢那讲啊哈，感谢你啦哈。王云呢，他说，哎，刚听到爱情的故事，好怀念哦。Christine 也说呢，方继伟的经典歌曲超好听的哈，没错没错哦。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那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林嘉怡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最紧张、最紧凑的香榜七小时间，我是别克，最近排榜的黑马不少，本周又有一首进榜歌曲，会不会威胁到冠军呢？我现在马上为你揭晓。Extra, Kiss X。多张白金唱片的全球超级巨星 Collins 本周的最新单曲 Tie Up 空降第十名，特别是他找来目前流行乐坛最具统治力的制作人之一 Love 合作，以低调的制作跟直白的歌词为特色，以拉锯式的演唱方式听起来相当特别。

0: Verano 26 en tu radio.
1: Make me go loco.
2: Esto es un demo.
3: 向乐坛能够每发专辑单曲，并热销世界各国排行榜的狠角色就是他了。第9名是火星人布鲁诺新专辑当中一首辨识度很高的歌曲《Risk It All》。

0: Productions from Sunshine Music Imaging.
1: Yo Yo Yo，
2: 重量级的美丽黑珍珠 Lisa 在今年生日带来新作品 Bitch。 这首歌的意思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哦，它又将过去用来贬低女性的词重新定义，变成一种不抱歉的自爱态度。

0: I do my thing.
1: United Music Club 90 Radio, Channel 29.
2: Music Playground.
3: 好，如果今年夏天需要一首代表歌，那么这首绝对是清单之一哦。最近回归乐坛的魔力红，以他们招牌拿手的放歌灵魂曲风带来新歌《Heroine》，本周上升到第七名。如果你一路来都有观察他们的音乐变化，应该会觉得魔力红的职业生涯非常有趣。
2: Purple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3: CB 查理自从在全球爆红之后，就极力突破，不断寻找各种可能性哦。新单曲《哼》就邀请到东洋天后与多田光以超级契合的声线合唱，果然把新专辑的话题拉高，本周拿下排行榜第六名。

Killer B92 Max and Music Let's go。嘿嘿，这是一首肩膀蛮久的歌哦。第五名是 Harry Styles， 一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对比于过去一世代的偶像唐式泡泡歌曲，大都被哈利现在整个人所散发的音乐创意跟艺术自由印象深刻。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It's about damn time. Yeah, I'm pretty, pretty bad for an angel.厉害厉害，这首新歌最近话题度也很高哦。本来片成员 Lisa 惊喜合作世界百大 DJ Anima 带来新歌 Bad Angel， 融合了黑暗电子风格跟未来科技感的元素，目前正在往2000万串流大关迈进，本周升到第四名。

表现应该会很强。第三名就是流行天后马丹娜，首度跟新生代小天后 Sabrina Carpenter 跨世代合作的单曲 Bring Your Love。 就在今年4月，他们首度同台在科切拉音乐节亚洲表演这首新歌时，马上引爆全场的尖叫。

相隔近三年回归声量还是很惊人的 Olivia Rodrigo 以新专辑的首秀单曲 Drop Dead 强势登上第二名。这一首充满粉红色泡泡的复古流行摇滚歌曲，跟着节奏的情绪真的有一种快乐到死掉的感觉。Starts with an E.

0: 这前奏一下直接封神。哦，有女神卡卡加上西式的饶舌女歌手都起，为电影穿着 Prada 恶魔二量身定制的主题曲，再度夺下本周排行榜冠军。这周火力全开，以时尚为核心的歌曲，节奏感爆棚，直接将舞池变身为高级时装伸展台。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2: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3: 我喜欢听音乐。
4: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2: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5: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2: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6: 啊，我吼都刺绣啊，啊读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7: 你听伊底下讲啦，伊上爱做的都是伫厝诶困啦。
6: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2: 哦，你都听哪一台？
7: 伊拢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2: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8: 我的城市，我的歌。
9: 我的城市，我的歌。
10: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11: 修理刷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1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听到的是陈升新宝岛康乐队的《歌声哪样》。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张震岳的《你会等我吗》。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荣总统计指出，罹患社护腺癌的人口急速上升，而中年男性朋友有90%面临社护腺肥大困扰。而在日本医学团队多年研发天然菱角壳萃取物，人体实验证实可以平衡荷尔蒙，对抗社护腺发炎，帮助排尿顺畅，同时提升男性功能。台湾独家代理来自于日本顺利社，内含菱角壳萃取物，加配方锌、印度人参、南非醉茄、荔枝多酚五大男性必备成分，都做过临床实证，证实可以提升男性功能，最快感受夜尿次数变少，排尿顺畅，快速找回年轻的男性雄风。第二代加强版针对男性功能再做提升，只要购买优惠套组，再送一组强化行动力的固动力。请拨打顺利社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19号，是礼拜二了，中午的12:0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下今天的题目预告啊。今天呢，我们来听一下唱跳偶像唱情歌，什么意思呢？哈，这个过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过好几次的唱跳歌手，对不对？但其实殊不知，这些唱跳歌手唱起情歌，唱起抒情歌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哦。比如说蔡依林的《倒带》啦，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啦，谢金燕的《月弯弯》啦，等等等等。只要呢，平常你对他的认知是唱跳歌手，但是他是唱抒情歌的，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1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现在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了，今天5月19号金牛座，同时也是歌手赵咏华的生日啊。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一下赵咏华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曲目《求婚》，通过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现在应该 to Z 的一开始呢，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L 开头的歌手呢，他可以算是当今的拉丁天王哦，他就是唱红 Despacito 这首拉丁神曲的 Luis Fonsi。

上个礼拜五我们不是有做到破译神曲的主题吗？那个时候就有听众朋友点说，诶，要不要那个猜歌啊，我们来猜一下 Despacito 这首歌啊。那事实上呢，这首歌刚彼得去看了一下啊，在 YouTube YT 上面的浏览量呢已经突破到了90亿次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夸张哦，因为通常呢只要破一亿次就已经很厉害了，它是破到90亿哦，就是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哦，来自 Luis Fonsi 所演唱的 Despacito。 那全球的拉丁乐天王 Luis Fonsi 呢，靠着热力满点的拉丁氛围混搭上嘻哈 Dance 还有雷鬼，让乐迷见证到拉丁美洲最具有活力的音乐气息，也创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记录，改写了音乐的历史。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收录在他2019年Vida 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Impossible。

Louis Fonsi 在2019年所发行的 Vida 张专辑呢，是由三位的拉丁乐大师哦帮他操刀制作，那也打造他音乐生涯最强的一张作品，包括我们刚听到的那一首呢，荣登告示牌热门拉丁排行榜冠军的 Impossible 哦，是由 Trap 小天王 Ozuna 呢一起来入阵帮腔的一首单曲，在 YT 上面呢，很快的也是突破了上亿次的浏览次数哦。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则是邀请到了小天后 Demi Lovato 一起来献声，这首歌叫做Echame la Cuba. Hey, Fonsi.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陈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好，紧接着 CN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要来推荐到的是轮到了英文字母 M 开头的歌手、那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呢，她是西洋乐坛当中的爵士灵魂女声 Macy Gray。

Macy Gray 在2018年所发表的这首作品 Sugar Daddy。 Macy Gray 是在1999年的时候呢，以畅销单曲 I Try 征服了全世界各地的排行榜，也赢得了格莱美奖的肯定。在2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呢， Macy Gray 以他独特深情的曲调在音乐界当中呢，得到了全球的赞誉。那全球的唱片销售量呢，也是突破到了2500万张以上、哦、同时在2017年呢，也赢得了美国独立音乐大奖的最佳爵士女歌手的肯定。那继续呢，比大家来选播到的也是他在2018年所发表的 Ruby、哦、这张专辑。那 Macy Gray 呢，要再次展现他音乐上面的魔力，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描述平等权利运动的爵士单曲 Just Like Jenny。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上个礼拜中岛美嘉呢来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两场非常精彩的演唱会。根据彼得的民间友人呢说有到现场去朝圣哦，真的听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哦，也是老泪纵横。那现场呢中岛美嘉大家喜欢听的期待听到的哦，他都有唱了哦，包含了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啦， Glamour Sky 啦，樱花纷飞时啦，最美好的自己，还有雪花哦，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全部都有唱哦，哇真的是太精彩了。我们刚听到这个歌曲呢就是来自中岛美嘉所演唱的樱花纷飞时。同样也是上个礼拜

拜在台北举办演唱会的还有孙燕姿。彼得虽然没有到现场哦，但在翠上面呢也有看到很多的流出的影片，里面竟然出现了这首宝藏歌单《星期一天气晴》。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1: 啊，你吃药啊不？
0: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昨天的烟火之歌哦，就很多听众朋友提到这首歌了，今天也可以算是补给大家啦。旺福的这首歌就叫做秀蹦蹦，时间是中午的12:57，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来送上的是萧煌奇老师的卡大虾嘞。那礼拜二的节目呢，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唱跳偶像唱情歌，有没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唱跳偶像哦？但是呢，其实唱慢歌唱抒情歌也是非常的深情，也是非常的好听，就在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啊，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个大楼，也请您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今天5月1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现场，不要走开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苏苏的沙巴。
1: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啦。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那今天礼拜二的节目里头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唱跳偶像唱情歌。有没有哪一些歌手或者是团体呢，诶，你对他们的印象就是非常的会跳舞然后呢又非常的有舞台上面的魅力，但是他们唱的一些抒情好歌事实上也是非常的动人，这样子的例子应该也是蛮多的那当然大家的口袋名单里面的歌手不太一样，欢迎您浮出水面好不好，不要再潜水了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5月1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点播。第一首歌曲呢，抛砖引玉彼得来送上的是 Energy 2002年所发表的这首《第二次爱上你》。

Energy 的阿迪萧敬宏呢，最近也要以他个人的名义哦，发行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同时呢，这是他出道24年来的第一次哦。同时呢，接下来要在台北跟高雄举办个人的演唱会。喜欢 Energy、喜欢阿迪的听众朋友呢，接下来可以 follow 一下相关的资讯哦。我们来听到的是团体时期第二次爱上你这首抒情好歌。礼拜二的节目，我们来听一下唱跳偶像唱抒情歌的这个题目哦。因为明天是5月20号嘛，520呢，通常都要来听一下情歌。但由于适逢怀旧复古风，然后上个礼拜三呢，彼得也跟大家预告过了哈，明天的题目要来听1985到1995年这10年之间的台语单曲，对不对？哦，这个题目就已经被定走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某些程度来讲，也可以算是提前来听一下520的情歌哈。任何唱跳团体唱的抒情歌曲哦，注意一下，抒情歌曲哦，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像钟丽竹呢，觉得是郭富城哦，这个当然是唱跳天王当中的唱跳天王了，对不对？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回林草呢，觉得是杜德伟的天真，以及王云也要点郭富城哦。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 ？Mandy Lau 呢，觉得是罗志祥的《爱不单行》，以及火藤树胡彦想要点 K1 的《公主陛下》哦，这个也是他们翻唱自唱跳男团放浪兄弟的抒情歌曲。这个阶段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区当中提到的罗天王罗志祥这首单曲，叫做《好朋友》。

您心目当中的唱跳偶像有哪几位哪几组呢？那这些唱跳偶像里面有没有一些抒情单曲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杨林轩小点，罗志祥的好朋友跟徐怀钰友情卡片，游击力郭富城的梦难留，还有草蜢队爱不怕让你知道。其实呢，他们真的有好多抒情歌曲哦，都是超好听的。但是呢，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播到这些唱跳偶像，好像是会播他们的快歌比较多一点点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反其道而行，来听一下这些唱跳偶像的抒情歌曲。那 Hatch and Core 呢，你说 Infinity 的 Still I Meet You， 他们是韩国刀群舞的代表，但是呢，唱抒情歌也是超级好听的哦。那今天的题目呢，如果摆在 K-pop 里面，我们可能又播不完哦，摆在西洋乐坛里面可能也是有的播，对不对？Elan Sen 呢说谢金燕的月弯弯以及千音剑的5566的守候，我们先来听这首温岚的傻瓜。

吕麒麟呢，祝福大家用餐愉快哈、哦。那今天点播你的学姐温岚的歌哈、哦，本来想要点热浪了哈、哦，但是我选的是《傻瓜》这首歌，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唱跳歌手唱抒情歌。那也祝福温岚呢能够早日的痊愈康复哈、哦，她永远都是青中之光哦。青年中学，那温岚呢最近也因为败血性休克哈、哦，紧急的住院啊、哦，现在也都在休养当中。有的时候呢，老天爷哈、哦，真的看你太累了，强制要你休息。那某些程度来讲也不是一件坏事了，也希望呢温岚可以借着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呢好好的休养身体，也许在两三个月之后呢会发现身体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彼得每次在祈求跟神明祈求祝福的时候呢，都希望所有我认识跟认识我的人，我们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一路平安，好吗？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佳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20，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线上呢，我们来听一下唱跳偶像唱抒情歌的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那加盖的子题呢，因为上个礼拜五破千嘛，哎，很多人都说彼得哥是不是很久没有吃那个铁板烧了哦？真的，因为公司附近呢刚好也没有铁板烧哦。那外教可以送得到的范围，2点钟过后呢，好像也比较少一点点啊，不然就是送来弄追追哦。我觉得那个最最的铁板烧吃起来呢，不是太美味，不是太可口，所以呢，铁板烧我还是喜欢吃现炒的哦。叫外送呢，我个人比较不倾向。那如果讲到呢，吃铁板烧的你个人的必点，你会必点什么呢？像彼得自己的话呢，那个配菜没有办法挑就不用讲哦，我必点是那个炒羊肉哦，因为彼得呢特别喜欢羊肉的口味。然后呢，如果可以来一个半熟的荷包蛋。当天如果再饿一点，或者是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跟我share一起吃，再来一个铁板豆腐哦，对我来讲就是100分的铁板烧的组合。听众朋友，你个人的铁板烧必点定番是怎么个点法呢？彼得的粉专5月19号的 LINE po 文哦，我们一样在空中来讨论看看。双儿皇呢，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以及陈俊宏、何小怡呢，在线上呢都是要听歌。邦哥大楼以及 Jane Jane 觉得是钟汉良的你爱他吗？Joe Chen 郭富城的有谁能告诉我，以及谢文琪也要点郭富城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哇，郭天王今天被点名点到非常多次哦。

九零年代的郑秀文是情歌天后啊，但是在2000年加入了广嗨的电子舞曲之后呢，她绝对是唱跳天后无误啊。我们听到的呢是九零年代还是情歌天后时期的郑秀文所演唱的这首呢广为人知也非常夯的一首单曲啊，叫做《值得》。那 Carrie Huang 呢也说 Coco 李玟的《往日情》哦，这个李玟呢当然也是这个唱跳天后无误。萧佑旭呢，邓紫棋的《泡沫》哦，持续也在家里养病当中哦，这个加油加油，祝福你早日康复了。海洋风在线上听歌帮盖局的一方呢，觉得这个主题的每一首歌哦都好好听。都好有回忆哦，但事实上今天还没有来到礼拜三哦，我们今天不是走那个怀旧复古风的氛围哦，但是不知不觉播出来的歌曲都很有那个味道哦。我们在一起微笑咪廖世强也听歌帮盖方儿方儿，那你说郑志龙说承诺这首歌曲哦好听好听，对你来讲也特别的有回忆是不是。郭小燕呢也是今天在线上呢要持续帮忙加一的听众朋友，礼拜二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下唱跳偶像唱抒情歌哦，听唱跳偶像唱抒情歌，听众朋友你还有联想到哪一些吗？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5月19号的赖po文继续在里面留言，目前是来到了286楼哦。

很多人在留言区当中提到的名字啊，他是郭富城，这首歌叫做《谁会记得我》。金晃第一个想到的是姐姐谢金燕的《月弯弯》哦，特别喜欢这首歌。严明男 Michael Jackson 的《You Are Not Alone》哦，你是第一次打英文的留言内容。哎，不错哦，都没有错字啊。亚曼诺今天的题目呢，想到的是罗志祥的《爱转角》哦，跟大 S 主演的经典的偶像剧《转角遇到爱》的片尾曲。Christine Shee 呢，加盖蓝心湄哦，蓝教主的《爱我到今生》，以及龙玉志气呢，觉得是陈雷跟谢金燕的《金茫茫心茫茫》。伊亚超郑秀文的《舍不得你》哦，刚才有播了，值得了。呆焦柱你说今天都有 energy 了，怎么可以忘记5566的《我难过》呢？你就可以想到每次到了中午我在选歌上面有多么的困难哦。

0: 好，很多人在留言区当中所点到的歌曲哦，这个歌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叫做月弯弯。Apple Lin 呢说，钟汉良的是爱还是伤害，以及 Eric Zhang 如果没有局限国籍的话呢，蔡妍的 Blur 哦，你觉得也不错。Zhao Zingchen 王心凌的大眠。刘好俊说，黎明有算是唱跳歌手吗？哦，如果郑秀文有算的话，黎明当然也在唱跳歌手的范围当中。你说想要点他的友情郎以及 Rachel Lee 呢？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吴克群有算是唱跳歌手吗？
1: 月弯弯，又弯月，
0: 感觉吴克群好像跳舞的部分比较少一点点，对不对？马淑芬呢，徐怀钰心中的遗憾，以及黄美珍跟刘青荣都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徐婷你说早上很热，但是现在南投山上呢下雨了，不知道呢大家的天气都怎么样呢？其实如果是在平地的话呢，好像天气都还蛮不错的，但是山上就是过了午后之后呢可能会下雨。正如彼得在 po 文当中有提醒大家的，这个礼拜呢已经迈入到有一点点天夏天的天气形态，就是白天很热，但是到了午后呢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形态哦，所以听众朋友也是要注意一下。点播歌曲 Energy 的多爱我一天，然后呢，这个阶段我们先来听一下哦，这个 MJ 好不好。

0: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呢，他自己的创作收录在1991年的 Dangerous 这张专辑里面，这首单曲叫做 Heal the World。 那今天在线上呢，除了要募集到唱跳偶像唱抒情歌的这个题目之外呢，讲到铁板烧，听众朋友你个人的必点个人的定番，待会在下个阶段呢就来讨论到这个题目哦。
1: 每天感到幸福的最佳时分，就是喝一杯好喝的咖啡，再加上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真的是太幸福了。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39，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讲到铁板烧个人的必点呢，亚曼诺他有说喜欢牛肉加海鲜双拼哦，哇，感觉是一个非常奢华的一餐。庄娟娟呢，葱爆牛肉加半熟蛋哦，然后铁板豆腐跟塔香豆腐都可以哦，这个组合就跟我差不多了哦。Christine She 呢，你说你们家都是点椒盐鸡腿排，然后再加一个葱蛋。宜轩，葱爆牛肉加豆芽菜哦，这个豆芽菜应该通常都99%会有豆芽菜吧。郑志龙呢，你说半熟荷包蛋哦，这个是一定要点的。张麒麟喜欢红酒。

鸡腿排加高丽菜，谢文琪、哦、这个鸡腿排，然后呢三杯炒豆腐、哦、再加上呢他原本就会附的高丽菜跟豆芽菜、哦、这个就是一种享受了。谢耿杰葱爆牛加半熟蛋加豆腐、哦、跟我一样刚好这个黄金三角、哦、就是一个主食，然后呢再一个蛋，然后再加上一个铁板豆腐，但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了、哦、所以呢铁板豆腐的部分呢我会看当天有没有人跟我 share， 又或者是我当天饥饿的程度我才会考虑要不要点、哦、那听众朋友如果讲到铁板烧你个人的必点，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5月19号的 LIN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

如果可以好好的去吃一顿铁板烧哈，对彼得个人而言已经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奢华的享受了哈。但是呢，在我的活动范围内啊，就是呢在公司附近啊，或者是在家里附近，都没有走路可以到的铁板烧哦，所以有点麻烦呐、啊。真鲜令呢，你说鹅啊跟半熟蛋淋酱油哦，这个一定要淋一下他们的酱油，特别的香，对不对？吕一方呢说必点的是鸡腿哦，那个皮煎的恰恰，然后肉又多汁。推一下鸡腿排，邓景宏大哥呢，全熟的荷包蛋加菲力牛排是你的必点。刘安修呢，一定是高丽菜跟豆芽菜哈、哦。那你们家那边的大叉铁板烧菜是免费续哈、哦，因为呢老板有甜种菜，真的假的？然后呢一定要炒羊肉，再加上鲑鱼跟铁板豆腐，所以呢即便都是大叉铁板烧，好像也没有每一家都可以免费的续菜，对不对？张世宗大哥呢说，你跟老婆经常去家里附近的那一家大叉哦吃铁板烧，都吃两个人的套餐哦，然后呢那个豆芽菜跟高丽菜。之外还会再点个煎鱼跟炒肉跟红烧豆腐哦，而且呢都可以免费续菜，哇，怎么大家这么好，去到的店都可以免费续菜啊。

所以你是一个特别会去找铁板烧来吃的人吗？如果真的很想吃的话，那偏偏家里附近又没有，那可能骑个车要15到20分钟，你会愿意去骑去吃那个铁板烧吗？还是说就啊算了啦，其实也没那么想吃，家里那个面摊随便吃一下哦。彼得应该是寻求方便的人哦。那如果今天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哦，对不对？我不用照顾孩子要吃什么，真的很想吃哦，那我真的就会骑去吃。那 Carson Lin 呢？点学友歌，你知不知道啊？你说学友歌是不是算是唱跳歌手呢？这个留给大家来评论好不好？我就在空中不下定论了啊。许于婷，你说铁板烧你最有印象的就是起司蛋哦，有起司蛋，还有铁板豆腐跟鳕鱼。那高丽菜跟豆芽菜呢，更是铁板烧当中的灵魂不可缺少哦。真的，为什么铁板烧当中的蔬菜都是高丽菜跟豆芽菜呢？由此一说，好像是因为这两种蔬菜呢，一年四季都不会缺货，然后呢，价格比较低一点点。我不太确定我听到的是不是错误的资讯哦。那个卖菜郎，如果可以的话回我一下哦，这个豆芽菜跟高丽菜是不是相对比较便宜。徐子涵哦，在线上听歌，邦爱大楼以及王文峰，你说台南真的好热哦，都万里无云，所以呢彼得才说这个礼拜的天气真的有夏天的味道哦。

0: 好，郑志龙帮我们专业回答了，你说豆芽菜的价格相对稳定，一年四季都很便宜，但是呢高丽菜就不一定，尤其是台风期间价格会很可怕的贵，所以高丽菜呢我讲的没有错，一年四季都便宜，但高丽菜就没有那么一定啊。赖雅玲呢，罗志祥的爱不单行，罗志祥稍早有播过了，林家园帮盖伟楼，曾群凯也是帮盖，谢耿杰想要点刘德华的你是我的温柔，他是唱跳歌手吗？你说他对你来讲就是神哦，他是全能的哦，我好像也不能反驳你。水燕闪舞来加盖的是 Super Junior 的抒情歌曲 The Mallet。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周杰伦收录在《太阳之子》这张最新专辑当中的新歌啊，叫做《七月的极光》。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6，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李艾琦跟萧红人的合作《小雨伞》。那么在听歌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实In 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
1: 舒服你的听觉。

下午的2:02 It's my pleasure邀请我的唯粉我的第二次陪我这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第37届金曲奖入围的大赢家 Jolin 蔡依林 Pleasure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3: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4: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3: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你们还记得他吗？就是韩国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挺有人气的男团 EXO。前阵子来台湾开唱，我看到很多粉丝的那个脸那个表情哦，都是非常非常的感激，要非常的一个激动哦。Grower 咆哮，可能是尖叫，不是只有咆哮哦。诶，算一下呢，他们2012年正式成军到现在应该也超过十年，26嘛，应该14年了，哇塞。然后每个人都有，当然会有不同时期的一个转变，人员也有不一样的转变，但他们转战不管是主持或戏剧哦，这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亮眼。先是聊下午的2点快10分了，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哦。这个鼠患的一个部分呢，大家还是呢就是不能掉以轻心哦。那基隆市就传出了疑似汉他病毒的病例哦。那疾管署呢在夏威上线的时间2点会举行啊这个记者会，好说明相关。如果还有一个重点提示的话呢，待会陆陆续续呢会再挑给啊就是说明啊，让大家稍微的再更加的注意一下。而因为这个是昨天下午被通知疑似汉他病毒个案哦，个案是40多岁的男生，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那个案工作跟居住接触者目前都没有发现相关的症状，但还是会持续的追踪，而且呢也注意有、哦、这个清消的部分。清消的部分不是只有疑似传出汉他病毒病例的一个地方、城市等等。我觉得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又比较提高警觉了，所以任何地方都应该要注意一下灭鼠，正确的灭鼠。One, two, three.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8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3: 你想看卖价哇？啊，那么我随和你知影，我鞋啊穿23号诶。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学无止境。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是孟蔚的歌曲叫两个女孩，现在来到下午的2: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想要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今天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呢我们也来定一下咯，定频北部地区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好，这鼠患呢一定要请大家呢稍微的注意一下，那参考了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的资料呢，汉他病毒症候群它是属于人畜共通的传染病哦，那如果说是一些鼠类的排泄物啊，污染的尘土啊，你接触了一些受污染物品或是带有病毒的鼠类给咬伤抓伤，都是有感染风险的哦。那么在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来参考，就是台湾的这个老鼠呢，据说大概是有近10%的老鼠有汉他病毒的，10只当中就有1只可能是带病毒哦。那一般民众呢可能血清的这个检测当中，大概有4%的人曾经接触过汉他病毒，只是许多人症状比较轻微，就会把它当成是普通的感冒就痊愈了。那怎么样呢？来这个积极的啊，就是先预防处理，那就是环境上的管理，它就算是那个很防治的一个重点了。比如说比较容易的不仅是老鼠啊，很多大强小强或其他虫虫之类的，厨余的整理清洁干净真的是必须要好好的来这个注意一下，家中的厨余啊还有饲料啊，就是要妥善的密封。那另外还有像是排水沟、防火巷、杂物堆等等，就算是一个热区都要定期的清理啊。那你在呢就是清扫特别是那种排泄物的时候，不要直接的扫，因为那种尘土飞扬的话呢也会呢就是间接的传染等等传播。那所以呢你必须要像这个很简单的防疫的一个重点关键之一，就是口罩，还有呢像是这个橡胶手套，再以呢稀释的漂白水消毒之后清理哦，就可以避免就降低啦病毒随着灰尘飞散而吸入哦。所以请大家呢还是多加的关注，尤其你知道还有特别提醒哦，就是夏天的时候时不时的可能会有大小雨啊或台风期间，你知道那个积水也很容易窜进窜出的，就跟要防范这个登革热是一样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多加的注意，彻底来环境管理一下。

的天气呢还是比较温暖偏热的，对吧？这高温呢普遍是落在30到33度，有可能靠近山区的时候呢会有机会下起短暂阵雨的，所以呢参考一下你的行经还有你的动态，携带雨具来备用一下。那紫外线指数值呢也是挺强的，所以要再次提醒要防晒还有多喝水。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哦。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啊！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就推他吧，耶、
8: yeah? ！好，准备要来进行今天的推歌了。今天是这个微粉们的推歌、哦、就是 Peggy 的推歌，因为他有好几个 part， 然后呢也接龙了夏威的称号歌手，所以呢他就推了国民之称的称号歌手，国民的感觉。他说呢，就是在某一个特定国家拥有国籍的人，对、啊，我们也都是台湾的国民。然后只要在国民两个字再加上称谓哦，你知道赋予那个称谓就是一种荣耀，荣耀的感觉，而且呢就是会更加的亲近，有没有？因为是国民，比如说国民歌王啊，有没有？然后国民歌后啊，你就会觉得是非常非常亲民的。虽然呢他是有一些些的身份地位或者是特殊领域当中有杰出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只要加上国民，我们刚刚说亲民很重要，你就是要以民为主哦，感觉就是人民的、哦、国民的共有财产，就会变成你是谁谁谁的谁之类的，而且不是只有专属哦，你要记得国民这两个字是共有共享。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Peggy 他所想到的国民。

支撑称号歌手。首先聊到是国民鼓掌，我们以前都很习惯叫他大牛，对不对？他是呢DL 罗时丰。而罗时丰呢，他其实在这个演艺圈当中呢是很厉害的，因为他斜杠了好多身份哦，就是不仅仅是歌坛，而且是呢国台语都同吃的，还有像电视主持以及戏剧，那甚至像是这个新媒体自媒体，他也是这个很厉害的 YouTuber。 那么他呢这个在歌唱方面那不用多说了，好多的经典哦，不仅仅是拿下了这金曲奖的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就是男歌王的一个肯定，他也呢就是曾经这个主持了金曲奖，哇塞，那劲歌热舞，他说真的当主持人很不容易，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另外他还有一个男神形象，你在想说哪方面的男神形象啊？就是很经典的广告，有没有？只要是有哪两种，只要是这两种，他就是属于那种丝广告男神的一个形象啊。但是呢大家现在比较后面都称直接称呼他很亲民的国民鼓掌啊，就是因为他这个经营这个 YouTube 来这个，因为很幽默啊，真的很诙谐，真的是没有偶包式的跟大家互动，就格外的好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哦。OK， 国民鼓掌呢，我们要来听一下罗时丰哪一首歌呢？是在2010年他所发行的《不曾说爱你》这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哦。那这个词曲创作者呢是这个很厉害的音乐老师，他是江志峰，特别量身打造，让你听见呢，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有爱也不是不轻说。但是直到失去了或是懊恼懊悔的时候，才会说怎么没有说出来呢？不曾说爱你。

亲民的国民鼓掌，但其实他唱起一些比较沧桑的情歌，就是那种演绎的感觉呢，也非常非常的令人揪着呢。这首歌曲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也就是呢原创作者江志峰老师的版本呢，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听。接下来呢，国民之称称号的歌手呢要进入到这个国民舅妈，你会联想到谁呢？哇塞，他也是金曲那时候呢是很风光的，拿下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肯定的原名好声音纪晓君哦。虽然这首歌呢并不是他的作品哦，但他也非常的豪爽哦，就是还没有歌都还没有听哦，就非常爽快的答应了纯粹友情客串。那同样也是原住民的歌手啊，八大雄的爆红的洗脑神曲哦。那为什么会干他什么事呢？也因为其实这首歌曲呢，北漂的一心情呢是非常无阻的，是需要抒发的，但是去卡拉 OK 放松的时候，赫然转身看到是自己熟识的一个舅妈在坐台哦，然后他那个就是披着非常疯狂及夸张，你还印象那个复古半屏山的发型亮相吗？最终呢再搭上了这个网红哦，就是阿汉的一个演出，整个 MV 非常的搞笑，因此呢也让这首歌曲呢算是爆红最强的关键，这两大因素就成就了国民舅妈纪晓君这个称号了。

0: 是地震吗？
1: 哎，我在煮开水。
2: 瓦斯关掉，避难包拿出来，赶快躲到桌子下，趴下，掩护，稳住。
3: 台湾地震频繁，消防署提醒，平常要准备好紧急避难包，里面放置食物、水、个人药品、保暖衣物、手电筒及充电器。地震发生时，牢记保命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做好全面防震准备，就能有效减低受灾时的损失哦。

0: 什么声音？
1: 好像是警报器耶，失火了吗？
0: 我看一下，
2: 外面都是浓烟哎，失火了，快来跑！
3: 等一下，烟太大了，跑出去看不到外面，还会造成呛伤，先不要冲出去。把门关起来，哎，你们赶快外套拿出来，先把门缝塞住。少豪，找一下空调在哪里，赶快把空调关掉。
4: 好好，我找一下，我找一下。
3: 我来打119报案。喂，消防局吗？我们这里发生火灾了，地址是在。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火场逃生最佳策略就是离开建筑物往一楼跑，有防火门的安全梯逃生是最佳选择。如果开门发现门外已经烟雾弥漫，就要立刻关门，再用衣物或毛巾将门缝塞住，并拨打119求援，牢记逃生小常识，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6: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7: 好，今天聊到的推歌呢是 Peggy Diaz 所推的，就是跟称号有关，然后呢是下了一个国民，国民称号，就是非常的亲民，而且呢是属于大家都喜欢都支持的。今天发现几乎都是姻亲系列的，姑丈啊，舅妈啊，现在聊到的姻亲是什么，婆婆，国民婆婆，你的口袋名单是非她莫属吧。虽然以前我们常叫她粉红猪，但是自从呢演了这非常厉害哦，创下了公式收视记录，也让他呢在拿下这个生涯第二座视后啊，就是第56届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的这个婆婆彩香哦，刚我就胖好，她就是呢钟欣凌哦，真的是借由呢这个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哦，就再攀了她的演艺高峰啊。聊到的是当中的一个很可爱的这个主题曲哦，词曲创作跟演唱是实力派的歌手，还是傅威哦。那不仅仅是这样子的一个亮点哦，他是亮点配唱呢，几乎都是剧组的人，钟欣凌啊、许杰辉啊、邱凯伟啊、Darren 啊，还有王少伟、杨明威等人。但这个名字呢，有时候我念过，然后又会忘记，念过又会忘记哦。不啊，阿无莫是什么名字啊？就是阿伯。不然你想要怎样的意思是吧？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惠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欸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还说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继续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云端分享器，聊一下京剧哦。这个京剧呢是锁定大家非常怀念缅怀的戴安娜王妃。稍微参考了 Air 读京剧所整理出来哦，这你喜欢戴安娜王妃吗？大部分的人是喜欢的啊，喜欢的并不是因为她冠上了英国王室，然后呢是王妃那样子的一个头衔。那她带给你最大的不同的感觉，喜欢的感觉是什么呢？很多人说非常遗憾哦，这最终他的人生呢是以悲剧收场，而且呢是因为王室婚姻呢面临到了一个有裂痕，然后破裂，让他转而投入许多的慈善事业。这样不是也很好吗？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爱。他也曾经用他的行为哦，真的是用行为表率，变成呢人民的女王，而不是只有专属，就是被这个皇室皇家束缚枷锁给捆绑的。就像我们刚刚有说的国民称号啊，她是属于大家的王妃，大家的女王。另外你有没有注意到她有另外一个斜杠的身份哦，就是妈妈母亲这个角色。通常对于妈妈角色的一个定义呢也都是非常慈爱的。所以呢他不仅仅把这份爱给他的这个比如说威廉王子啊，哈利王子啊，也是他的人民子民，跨越种族，跨越国界，愿意去倾听，愿意去理解。总而言之呢，那样子所散发出来的慈爱的感受力，绝对不是因为他身为这个王室的成员而必须要去走的，我们说的那什么义务吗？但你知道有些人呢讲到他呢，不仅仅像是有聊到慈爱的部分，然后也有聊到时尚的部分，另外一个看得比较细的呢真的是很有勇气这件事情，有没有带一点点的那种任性，还有呢叛逆，有没有在王室当中呢不太能做的，不可以做的 No，他有叛逆的去化解了，就是达到他自己想的事。好了，如此看起来非常的气质温柔，但事实上做出来的事情呢真的是非常的勇敢而大爱哦。透过呢 Air 读京剧的编辑曲呢，就是就是各种的受访期间的一些表态，让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来咀嚼一下，至少他也是留给大家这番的温暖然后坚毅的一些人生智慧。戴安娜王妃的名言，我们来看一下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说，人们总说嫁一个男人等于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对我而言，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往往更有价值。事实上呢，嫁一个男人或娶一个女人不等于是完美的结局，甚至呢还是非常的残忍破裂的。还好他可以转寄托变成了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而大部分呢是跟爱来做结合的，往往是更有价值的。好，关于爱这件事情，他说，如果你发现生命当中的挚爱，就请紧紧的抓住吧，不要再那种什么不曾说过爱，来不及说爱，当下最重要，好好的珍惜把握，因为不太知道你们相处的时间缘分到底有多长多短呢？如果你发现生命中的挚爱，就请紧紧的抓住。爱呢，有一个部分的关键就是包容、宽容、容忍，是吧？那戴安娜王妃怎么说呢？她说，这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忍受了，大家似乎都无法忍受别人。好了，另外呢，讲到快乐这件事情，你快乐吗？快乐是自找的，快乐也有就是别人所给予的。但 但你真的去理解到甚至享受到那种快乐，你真的就是快乐幸福的，那能够干嘛呢？丹娜王妃说了什么？她说当你快乐的时候，你就能原谅许多事。想起来好像真的非常非常的准，是吧？当你快乐的时候，你就能够原谅很多事，所以常常快乐吧。另外讲到偶像这件事情，他说不用，请不用觉得我是偶像，我只是一个想要帮助别人的母亲，不是用来崇拜的。他很具体的行动，用爱愿去帮助别人的母亲。讲到母亲的身份呢，他就说母亲的臂弯比任何人的都来得舒服。

今天最喜欢戴安娜王妃的这句话了，一定要好好的记住，当你快乐的时候，你就能原谅许多事。

0: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欸，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迄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咧，啊，啉了哦，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啊。
0: 当然，阮这钙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啉都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运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钙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的。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运车去啉酒啦。诶，钙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0: 感恩党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0: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0.1。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先聊下午的3:26，夏薇在空中陪伴着 Dears 持续进行我们的城市舒服雷。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几则消息哦。除了鼠患啊，这个汉他病毒要注意一下哦。今天看到是疾管署所公布的新增加2例 M 痘的确定病例哦。好，这两例呢，这个五月份新增的一个病例呢，都没有接种 M 痘疫苗。其中一个呢是本土病例，是北部40多岁的男性。那另外一个呢是境外移入的病例，是北部20多岁的男性哦。不过呢，这个呢要比较注意的是，它是首例变种的 M 痘，因为呢它确诊是我国第一例的 IB 型病毒株。好，再来呢看到的是，一讲到境外，因为想到的这个跟团出国等等哦，都还是要持续的注意一些防疫哦，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行为。但还没有出去之前呢，要来关注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也是前两天忽然看到就是有民众购买了日本福冈5日游行程，出发前呢就收到了旅行社的停业通知，相当的错愕。然后好像也还发现那种预定的像是机票啊，还是那个什么饭店啊，都还没有完成整个的很完整的一个程序哦，所以根本有种被坑的感觉。但呢这个还是可以呢这个继续的来进行哦一些这个消费纠纷的一个处理哦。但是呢如果要避免这方面的事情呢，应该就是可以哦常常时不时的去看一下交通部观光署所公布的一些不合法的或者是停业中的一些旅行社的参考哦。那先前呢因为这个什么旅行社的停业通知是有可能是遭到废止或撤销了这个执照哦。那这一次呢所公布的包含了一家勒令停业，42家仍停业中，7家呢有遭到废止或撤销旅行业执照，7家是解散。我就想说诶，我已经准备要出发下一趟的旅程，忽然看到这些消息，小小来关注一下旅行社还在吗？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跟团之前都要记得查看一下旅行社是否被观光署列入黑名单，才不会觉得非常的扫兴。而扫兴之后呢又要很麻烦的，就是处理消费纠纷。好，那另外看到的呢，这也是有点麻烦的，虽然呢它是非常国际性，然后也让大家觉得很酷的这个淡江大桥嘛，新北淡江大桥正式的通车。但好像从12号通车以来，就是有这个不断的一个争议啊，机车道太窄了啊，然后呢护栏呢没有做完成啊，甚至呢还有什么就是救护车跟行人抢道等等之类的。然后有当地的这个里民有反应，像淡水大庄里办公处就说，因为车辆上桥前会加速行驶炸街，整个呢会让居民们非常的困扰，所以呢计划要装设测速照相。你知道曝光之后呢又引起很多很多的这个讨论，觉得到底好还是不好。你要如果将心比心的，如果你是住在那附近的，被这样子的声音呢会搞得真的是神经衰弱，或者是呢就是精神状况不是那么的好哦。对，好啦，那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是有确定了，现在已经是说提出了类似像这样子装设测速照相。好，不管怎么样，就希望大家呢可以关注很多的这个事情，包含了噪音的问题，包含了这个车辆时速安全的一个问题，还有礼让等等的相关问题。

0: 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1: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0: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2: 这是一个充满爱、人情味和正义的世界。听说不爱坐变成了不爱坐，有位子反而很多人都不敢坐，不能坐呢。
3: 拜托拜托，我今天发高烧，全身无力。
4: 你刚刚好手好脚的啊，怎么坐在那？
5: 我打球扭到脚，走路不方便。哦，
6: 现在高中生是怎么啦？有老人是不会礼让是不是？我来po文公审他。
2: 我今天痛了一整天，好不舒服。
7: 是女孩子也不能这样大辣辣的坐在不爱坐吧？嗯，
2: 真的好有爱，好有人情味，好有正义哦。
8: 身为不爱坐，我看不惯你们的表面正义，把博爱变得这么狭隘，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9: 请把正义的偏见换成有爱的标签，有位子就坐，有弱者就让，别再用无谓的正义打击博爱坐。
10: 哎，这是什么？
11: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10: 咖啡包哪里来的？
11: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哎。
10: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哎，说不定是毒品哎，你没有喝吧？
11: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但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10: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1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伪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1: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亚洲明星盛典哦，韩国很重要的一个 AA 哦，那么他也公布了这个主持人哦，他也是被誉为 AA Queen， 他是谁呢？韩国女团 IVE 的成员张元英，而且很酷耶，他是连续第六年担任了这个亚洲明星盛典的主持人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绝对必要的一个存在。好， AA 典礼呢2026将在12月5号6号两天在高雄国家体育场举行啊。那除了张元英之外呢，其他的阵容呢好像也会陆陆续续的公开。接着来看的是呢，这也是阵仗非常浩大的第21届 KKBOX 风云榜演唱会加码了啊！之前呢宣布啊，就是集结了入围这一次金曲奖的告人周汤豪跟卢广仲，现在呢有这个 Dio 大颖跟郭嘉伟、李竹新跟葛仲珊、韦礼安还有陈华，总共有三组限定共演的组合。另外呢，可能年轻的粉丝会很开心哦，就是当完兵了、完成兵役的这个 Ozone 和 Yunus 也会正式的合体回归。演唱会呢，姜是老的辣，他是姜哥姜育恒。27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会举办他的姜育恒的盛宴演唱会哦，你知道吗？最高的门票是高达20000元，哇，这个价钱价码一开出来，在网络上引起了非常大的热议啊。结果你知道吗？这个演唱会开卖，20000元的门票一样全数卖光光。姜育恒呢，他深耕很久，而且呢，他有很多来自于全球的歌迷哦，这都会一起规划来台湾参加他的盛宴啊。出道有长达42年，政商的人脉是非常非常广的。啊，除了积极筹备他的姜育恒的盛宴呢，他近年呢也是马不停蹄的在各地展开巡演哦。你知道，现年67岁的他哦，这奔波于工作，飞来飞去哦，海外真的是可想而知是很辛苦的。但是呢，他整体的外貌啊，还有这个状态啊，跟体能依旧是冻龄哈，还是有扛得住冻龄男神的扛棒。好，是二宝爸的高尔轩呢，他担任了思觉失调症卫教大使哦，而且呢，在这个演唱会的记者会，对不起哈，在出席记者会的时候呢，他也现场即兴的以这个失调可以重调为概念，献上了很大的祝福。他也鼓励病友可以稳定的来接受治疗，而且呼吁大家呢，少一点标签，好吧，少一点标签，多一点理解。一聊到创作新歌这个 Rewind 的时候呢，这灵感就是来自于身边音乐人朋友跟粉丝的真实经验。其实很多人现代人压力很大，都会有所谓的情绪或心理的困扰，只是呢没有被好好的理解。则刚跟歌迷呢这个共度白色情人节，马上呢这8月22号也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呢举办他的演唱会。大家就会想说，哎，那个嘉宾呢要不要给他来一次午间情的合体呢？他说有一点点的难度啊，不过现在也很努力的安排，是大家想不到的人，还没有确定，努力当中。他的演唱会呢，就跟他的这个 Lines 的这个新专辑作品的一个主题呢，这紧密的连结。他也希望歌迷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蜕变之后的进化模样啊，等于说呢，这个专辑是为了现场演出设定的，所以呢，在视觉音乐上花很多的功夫，尤其他比较多的是那种慢歌，慢歌维持节奏性要重新的改编，所以现在目前比较伤脑筋的应该是歌单编排的问题吧。好，另外还有的演唱会呢是陈德修，你还记得他吗？终极系列，他呢宣布6月27号在台北也要进行他的 Kill the Monster 演唱会哦，就是这一场演唱会感觉有点同学会、同乐会，要重新的回味过往的青春岁月。他是2005年的时候呢加入拍摄终极啊，他算是终极的元老班底。 有没有觉得都很想要叫他那什么呼延觉罗修是吗？修，这应该是给很多人很深刻的一个回忆之一哦。他也有一点点的讶异说，哎，事隔多年多年多年，这个角色还是受到大家喜欢，而且都会标上我们的青春。那陈德修说呢，这一次巡演除了自己专辑的歌曲哦，在这个东城卫时期的经典歌，然后也会带来这次世代时期的创作。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人的生活及生存，真的要好好的关注自己。那互相当中呢，真的也呼吁少一点标签吧，多一点理解。我们来听一下高晓轩这首歌曲《Rewind》。

0: 认同自己后我是 Keep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就算我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这是什么？
2: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1: 咖啡包哪里来的？
2: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耶。
1: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哎，说不定是毒品耶，你没有喝吧？
2: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那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1: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味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0: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0.1，台北健康。
1: 强心脏，病毒细菌远离我。
2: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1: 老师说要强心脏，才不会得强病毒啊。
2: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强病毒哦。
1: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2: 宝贝，你最棒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4: 听听温岚的歌曲哦。那温岚日前因为败血性休克紧急送医哦，这健康真的很重要，希望呢能够无恙。4点钟过后，我们要来聊的互动话题是：哎，Dears，跟我说说你的停车技术如何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四点钟过后，我们要来串串门子聊互动话题喽。我的微粉的第二次跟上来，今天聊到的互动话题，我特别的有提醒，要看清楚题目哦，不要贸贸然的横冲冲的，就是自行的脑补看图说故事。然后这看图说故事呢，故事是开车，但我的题目是停车，有很故意吗？没有啊，有时候就是要玩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方式，不是老是就是对照图去想去发。发挥好不好？好，这个呢，我是觉得自己开车很久了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停车也不竟然是只有汽车哈，连那什么停那什么脚踏车啊、三轮车啊、什么电动车、货车，那有时候更厉害的，像是那种什么货柜车哦，跟连结车都要开车要注意安全跟礼让，停车也是的，也是的，不是说停车就好像可以随随便便冒冒然的啊、没有同理心，或者是觉得有开进去就好。好，所以呢，我就觉得说，不仅仅是讲开车，因为以往的印象当中，很多人都会赞赏或者是评论一些开车的技术，但是不是都没有人去讨论停车呢？所以我就觉得好啊，那我们今天就聊一下停车的话题好了。首先的这个概念就是停车也要注意安全跟礼让的，好不好？那同时呢，因为我引用了这个星座宝宝的图示，我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图示当中呢，编辑群所分享的12星座开车的技术大分析。看一下牡羊座是无敌风火轮哦，很厉害，很火战将、三太子。好，金牛座安全第一，双子座是记得买保险。这句话的意思是提醒的感觉吗？还是有一点点的语带威胁恐吓呢？还是担心呢？好，巨蟹座得心应手，有点吓到巨蟹，我也有一点点的非常，不是有一点点，是非常的心虚。好，在狮子座呢是专业的飙仔，让我联想到我们家的狮子园哦，就是骑车开车很快，但它又很稳，对哦。有时候不是说是因为危险的关系，在安全的规范当中哈、安全的这个状态当中，它是那种快很准的人。好，处女座是云霄飞车，哇塞，这是你们家或者是到公司或到其他地方都属于那种坡道式的嘛哈、好，天秤座是旧爱超车，天蝎座是出神入化，射手座是人车合一。让我想到我们昨天才刚聊到那个布莱德比特 F1，他也是就是强调那种心流，那种人车合一的，那整个心境上都轻飘飘，都飞起来的 feel。摩羯座是蜗牛爬，这应该也陆队长型的嘛，应该好像也还好。好，水瓶座是稳如泰山，双鱼座是记得吃晕车药，是指自己开车的人要吃晕车药，还是上车的人要吃晕车药呢？好，那今天呢，夏薇想要跟第二次来聊到的是停车的问题，我还是再三的强调，停车一样要注意安全跟礼让哦。好，停车的技术如何？这个车呢？大大小小类型不同，只要你有哈，你有去这个使用它，好不好？你就可以来聊一下你。那你也可以针对你的啊，比如说你真的是公车司机，像我有很多第二次跟我说，他们下午听我节目的时候，就是在送货的途中，可能开的是货车哈，有可能是大的，有可能是小发财之类的。OK， 任何车子。好，大车小车好，或者公务车，你自己私人车好，或者是一些那种工业用的车都可以。那停车技术如何呢？你怎么样可以去表达？你可以说比如说时间长度，然后也可以用成语形容，然后也可以借用其他人的口中形容你的停车技术，或者是你自己的发挥，让我参考也可以。夏小薇，我的停车技术如何呢？我只能说，我就是一种谨慎小心慢，谨慎小心慢。你知道那种距离啊，宽度、长度、前后，我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然后呢，我要很慢，至少我有的安全的规范，还有礼让的规范，慢慢来没有关系。然后呢，要有时候会瞧的很多次。那我有时候索性呢，如果前后都没有车的车位，我都觉得超级开心的，就一次到位。 也不竟然会一次到位，我还是会因为强迫症的关系稍微的要去瞧一下，就是有没有平衡，然后瞧一下那个有没有正正方方。虽然我不会去拿那种强迫症到说拿尺去量什么间隔 0.5 公分或1公分的，没有，我就是至少要稍微的方方正正，然后方向盘要瞧到正向的我才会下车瞧好。所以呢我如果停车停好的时间长度都会抓3到5分钟吧，3到5分钟，对，这对很多人来说应该都会噗嗤的大笑，觉得说怎么可以停那么久，我真的很少一次到位的，尤其有那种困难度的，比如说我好像衡量起来我的银保罗是可以进去的，但是因为前后车都停得很近，所以我要瞧了2-3次，我不会硬瞧进去，我如果瞧了2-3次我还没有瞧好瞧对的话我就会放弃。我想说不然会耽误人家很久，或者是呢就对，就造成不方便，我压力好大，我大概就是瞧了2-3次还没有办法很完整好好的进去塞进去的话我就会放弃，所以我是那种属于谨慎小心又很慢的人，3到5分钟左右。然后呢我借用我朋友的形容，就是说稍微都没有看对，就是他们觉得我停车没有看对，但我觉得他们的看对跟我的不太一样，但你知道是因为是车是你在开的，只要你够谨慎小心够慢，然后就可以好好的没有影响到其他人的那种这个行的安全，我就觉得就还行啊。至少他们说什么看不看对，你应该要先看左边看右边看上面看下面，然后是怎样要挺高几度之类的，我就觉得有一点复杂，我又不太能够消化吸收，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走会比较妥。但我真的我朋友会说他都没有在看对，他就只看他自己的。然后就觉得好，但看他自己的如果是可以安全的那不是很好吗？那另外一个朋友呢就真的也很懂我，如果有人跟他讲左边右边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会开得更顺。就是有人在那边跟我顾车，然后讲好打一下什么之类，再靠近一点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那个更安全，更安全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开得会更加的利落一些些吗？这样子延伸下去，你知道我最喜欢停哪里吗？我最喜欢停那种卖场啊、百货公司啊，还不是那种没有人管理的，就是要有那一种有人管理的。好，那些比如说帅哥啊，好，他都会说：“你方向盘打1圈半，往左打2圈，好，可以扶正。”我觉得我就是按照那个 Q 去做的话，我就会非常非常的顺利，而且很安心。这就是我朋友说的，他要有人一起停车的意思。你呢？你的停车技术如何啊？

0: 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徐佳莹。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4: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5: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6: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5: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6: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7: 再加送4包，
6: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5: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9: 话题呢，就是微粉第二次陪着小薇来聊一下你停车技术如何。任何车辆都可以哦，你可以说你时间长度，比如说我抓个3到5分钟，这应该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很久很长了，可以用成语形容，我是非常的谨慎小心慢。然后呢，可以借用亲友同事其他人的一个形容，就是说我都没有在他们眼中我是没有看对的，但我还是有停好。更好的是如果有人在旁边一起停的话，会更加的安心跟安全。刚才没说什么打几圈打几圈，这不是在驾训班才有的吧？我跟你说啊，虽然是驾训班，还有更古早的驾训班是有那个什么砖头的，看砖头吧，看什么什么后照镜嘛，什么打几圈的，对，那是更古早的时候。我不是用鸡腿换的，真的，我有认真的考，好吧？然后呢，周小阳说，我不是常常会左右分不清楚嘛，所以我才会有慢啊，谨慎小心慢。这个慢是什么意思？就稍微的去分辨一下，到底现在是左边还是右边。OK， 我来看一下我其他第二次停车技术如何呢？秀月说呢，水瓶座的他18岁拿到驾照就以开车为主了，哇塞齁。严格说起来，他的形容停车的技术呢是非常的稳如泰山。OK， 倒车入库更是倒得快很准。我觉得倒车入库可以快很准的实在是太强了齁。那我们家呢包含了我说的狮子园还有那个双子尾，他们都是真的是非常的稳，然后稳当中不是慢哦，不是那种稳的，他是那种对，就是非常快速、简洁、有力的，快、很准的。然后有时候呢，就是狮子园还说他会，哎，这有可能是错误的示范了。就是只有觉得很稳的人，又能够很快速的人，可能又关照到四周是安全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他就会像那个什么，一手放在副座副驾那边，然后呢，就是单手这样子给他把鼓。对，这是危险的动作，不。以示范跟教导，但是有时候你看开拍片啊，有没有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真的有些人如果他那个安全范围是非常 safe 的情形之下，也许再加上他的技术真的是很稳，然后可以很 so 就可以呢这样子倒车入库，非常的神帅。好，秀月也是属于这种人的。陈梅说呢，他们家老爷车已经开了10年，停车格不要太畸形或太窄， 应该都驾轻就熟，稳如泰山。我想要问一下，什么叫做不要太畸形或太窄？真的有时候我也很纳闷哦，为什么这个格子不太一样？我不是说我停错，停成机车格哦，不是，我给我把揪。那有时候我朋友都说，啊，不然你要不要停去待转区？待转区很宽敞，你可以在那边安安稳稳的停好。这太畸形，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车子，你知道车子那种大小，也许现在的那个规模会更加大，所以有些太窄的或太短的那些大车，那些什么就是尺寸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塞。这个我也知道。然后另外有一种呢，我也曾经看过日本的那个算是综艺节目嘛，他们还有一种很变态式的那个游戏采访，就是如何停进窄窄的巷子里头，而且不会任何的左擦右擦擦撞的意思。因为你会发现有些日本车型他们真的是属于窄型的，然后又在窄窄的巷道，然后就有这样子的节目。因为我曾经看过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手心都非常的冒汗紧张，又不是我开车。 OK， 它是属于驾轻就熟。陈梅说它是稳如泰山的，只要不要过太畸形跟太窄的。然后停好车后呢，也要注意一下前车后的一个距离，不要抓太紧，会造成别人出入不方便。真的、哦、我有时候呢也会被这种事情呢给稍微的翻白眼，然后我有时候真的不得不就放弃了那个车位。因为它几乎就是那个它的车头或车尾就是跨到别人。那如果下一格车它如果是属于停的，它是完完全全合法的合规的，就是在那个位置里头，只是它可能有稍微的往前，但它没有压线哦。但那个稍微的往前的那个距离空间感我就没有办法切入，因为前面那台车几乎呢也占了我的车头前的那个车格子、哦、就是有占了很大的一个分量，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挤进去。我觉得那些人呢都没有办法考虑到别人，会觉得很脆很气。尤其你会更加发现他明明哦已经是第一格了，或者是最后一格。你知道第一格，我如果我自己的习惯，如果我是停在第一格或最后一格，我发现我会稍微的，比如说在前，我第一格的话，我就会再往前面一点。我就会考量到说，如果第三辆车它停的不是那么的好，那第二辆车我至少还可以帮第二辆车争取到一些位置，所以我如果停第一格的话，我就会再往前多一点点，突出线没有关系，反正我就是第一格了。那相对的我也是停在最后一格的话，我也会往后推一点点，我也是要去帮人家争取我前面那一个，如果他的前面就疏忽了，或者是没有同理心，然后就占用了一个格位，我还是可以帮人家争取他的停车格的那个空间。所以我如果是停第一格跟最后一格，我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啊。但你知道，就是这种善的回馈不竟然都会回到我身上，我常常就是那种就是那个格子我好像可以停进去，但呢就碍于前车或后车占用了车格，然后我可能要卡进去的话，我可能需要五次或十次以上，我就算了，我就放弃了。 OK， 好，稳如泰山，驾轻就熟，然后也要有同理心，很好，这个注点，这加注的感觉很好。好，义军呢他是骑自行车，好，停车的技术如何呢？安全第一，而是顾虑到前后者吗？还是旁边的阿伯呢？ OK， 停车技，我跟你讲，我有时候停机车，停车技术不是说好或是不好，但光搬运这件事情，搬运旁边的车子，我觉得这机车现在越来越大台、欸、我根本就是动弹不得，然后我也会放弃去找别个，因为真的太重了，你都搬不动，然后那个格子你要硬卡的话，可能也会弄伤别人的车身，然后我的脚可能也会挫伤啊，或者是夹伤，或者凹车，不要，我就会想说放弃。如果搬运机车，哦，实在是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啊。好，宜轩呢，宜轩停车技术如何呢？骑机车，他的停车感觉也是要那个看顾四周有没有安全，安全第一再来停。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从你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3: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2: 要他帮你看功课。
4: 爸，这题数学好难。
2: 要他帮你挑伴侣。
5: 妈，他是婉君啦。
2: 要他帮你顾小孩。
6: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2: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7: 妈，
8: 爸，
7: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10: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我们的第二次，你的停车技术如何呢？有没有成语可以形容啊？或者你讲一下你停车的时间大概是抓多久呢？啊，再不然参考别人口中，别人口中的你停车技术又是如何如何如何呢？好，蔡琳呢觉得他的停车技术还可以啦，安全是最主要的一个考量，然后呢他也算是一种稳如泰山的 feel， 但他有一点点的感叹。感叹什么？就算呢你停车很注意礼让啊，很注意安全啦，很稳如泰山啊，但不管是汽车格或是这个机车格都很难停。就算技术再好，你还是很难发挥，很难找到停车位，大家是不是都很有感呢？景宏说停车技术呢是安全停好就可以了，他只是对双子座那个什么开车技术怎么会变成记得买保险呢有一点点的维持。 OK， 这真的太认真了，这是纯粹的娱乐参考。好，那我自己周边的双子座，包含的双子尾，就是车绳有没有神，然后我就说他车绳他也是就是非常非常稳当的。好，霞飞的停车技术如何呢？ OK， 他描写的很厉害耶，他说十次里头有八九次都是一次停好的，哇塞很强。年轻的时候开车呢就是追风逐电的，这个风驰电掣的，还有个绰号叫做杀手城，天哪好恐怖。忽然如果说呢我跟你在路上，我会觉得这种人就是像风一样吹过的人，对，就是对射手座嘛，就尽量的跟他保持距离好了。现在开车呢是运用自如，游刃有余，安全至上，很好。追风逐电，风驰电掣，哇塞，还杀手锏，我真的是要笑死了。十次里头八九次一次挺好，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酷哦。好，那另外看到的是呢文琪说机车脚踏车停得很得心应手，正好呢母羊座机车，他说呢停车之前呢他会先看一下量一下车距，熄火之后再下车用牵的把车子停好哦。那他觉得安全第一比较重要，安全排第一。好，杨汉呢，杨汉我就觉得你停车技术应该很好吧，时时跟车为伍。他自己说停车技术呢，别人是匆匆融融游刃有余的停车，他呢汽车机车电动车货车连接车都属于那种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停车。 God， 你怎么可能比夏小薇还要差？匆匆忙忙有可能，那连滚带爬你是真的超级有画面的，你好抓马哦。好，小珍说呢机车不用说了，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就是怎么样掌控的这个能力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几乎快要100%了，对不对？所以他说机车的感觉呢就是一种稳如泰山，汽车的话呢稍微的保守一下，汽车呢就要小心翼翼的，虽然慢但总是可以稳稳的停好，我加一，非常非常的认同，谨慎小心慢，对，就是可以稳稳的停好。好，小冠说他骑摩托车停车的技术还好，主要呢就是安全第一。朱梅机车族机车呢也是安全第一，不违规，不要乱停啊，什么并排停啊，停在红线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对，就是安全第一，然后也要为别人考量。另外一个为别人考量呢就是立中柱，对，还有那个两侧不要给它弹开啊，不然真的腰修凹车还有非常非常痛，痛到可能都要长那什么一片黑当中的摸金钻金条。

0: 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7: 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帮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8: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9: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10: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7: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11: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OK， 先聊一下我们的4:40，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你的停车技术好吗？我们微粉圈里头居然出了一个杀手锏呢。安全最重要。 Dios 你呢？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 Dios 怎么分享一下他的停车技术。

好，丽云说他开车将近30年了，不开快车的，停车技术呢自认不错，稳如泰山。那最重要的前提呢，也是要安全第一的。好，娟娟说呢，不论骑机车或开车，确实很爱超车，天秤座。安呢，没塞哦。我记得我们家天秤花好像也是。好，停车技术呢，它是属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开车中的它就是比较属于中规中矩，但是遇到三宝就真的不行，原地爆炸。闪远一点吧。王宇说呢，汽车就绝对不行啊，他开在路上还行哦，停车就非常的惶恐。停车呢跟考驾照的念心法一样，就是柱子打几圈，有没有方向盘往左或转往右，什么一圈半几圈的。他说但现实中没有柱子。诶，你的是柱子齁，我记得我们那种古早的齁，那种驾训班的教练是用砖头。

汽车不行，机车呢倒是可以轻轻松松游刃有余的呢。王玉，你可以去，就像夏威所说的那什么百货公司啊、卖场啊，如果有那个安全人员啊，就在那边帮你那个调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训练起来，去抓一下那个感觉。我一向也是谨慎、小心、慢，然后安全。虽然我没有办法看到我朋友说的，我都看不对。世宗说呢，他现在已经开到有第三台车了，他说的技术呢套用了老婆跟儿女们形容，说什么哇塞，爸爸有练过倒车入库、路边停车都是一次到位。那要封你一个杀手章吗？有一个杀手城。有练过倒车入库、路边停车一次到位。他呢，但是哦，你看哦，他说他最近开车技术有一点点反应上比较差，比较慢，所以呢也因为有警觉到要开得更慢，安全第一。你知道有时候反应啊，可能会真的因为体力上或是年纪上会有落差的，但至少你有惊觉发现，然后很好，用其他的那个替代方案，开得比较慢，安全第一，很重要。好，再来呢，看到的是耿杰说他工作需求需要开货车，七人座休旅车，有30几年的经验，开车出门哦，这是一个座右铭啊，这上联下联之类的，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然后横批安全第一。但呢，他说真的，停车技术一次到位，而且是稳稳哒哒的，滴水不漏。他车子呢不习惯外借，因为必须要承担责任，要借车的话需要借车主本人，好，本人要在场。好，稳稳当当的，滴水不漏。中强停车技术如何呢？他汽车、机车、脚踏车停车技术如丝般的柔顺，行云流水的切入，零卡顿，轻松自在的完美走位，停好车。你也太行了吧，这是一堂国文课吗？就形容停车而已。停车技术如丝般的柔顺，是洗发精广告吗？行云流水的切入，零卡顿，轻松自在的完美走位。我们现在走时尚大秀吗？很好很好，我觉得这样子发挥非常非常的有乐趣。在外面停车会多一点耐心啊，因为毕竟知道找车位很麻烦，会多绕个两圈，不想跟人家停车抢车位，有没有？还有那什么占车位之类的，安全第一。莫讲呢，高中时代就已经驾驶小货车，因为要帮家里头运这个玉米回来给牛牛吃。当兵的时候呢，在部队里头驾驶大卡车、装甲车，天哪，装甲车出来了，安全第一。好，现在驾驶小货车进行田野调查也是安全第一。伟斌说什么呢？路边停车一定要考虑到会被挡到用路人通行，而且呢，他说他游览车司机、游览车的那个驾照哦，绝对不会是鸡腿换来的。然后他说他开车的感觉，成语形容应该就是快、很准吧？咻咻咻！我们下凉，靠着你抱枕睡得特别。莫轩他难得来留言，嗨，你忽然呢上来呼吸，我也会非常非常开心的。莫轩跟我分享说，他邻居是做生命礼仪的啊，有这个公务车3辆，基本上呢就占用了车位前后左右，所以他有时候需要倒车入库，再加上路边倒退停车，基本上3分钟左右。主要是要顾安全啦，第一，然后呢不要去那个摩擦蹭到别人哦，真的是会有磨伤。然后有时候呢对方车子不在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回转，然后再倒退一次到位，大概1-2分钟就搞定了，很好。我也不差，我是5分钟以内。我不哭不
好了，我发现我们家有个陈杀手，我们家有个张杀手，其他呢大家都认同，安全第一，谨慎小心慢，稳稳的，滴水不漏。杨汉要跟上来哦，不可以那个什么，他刚说什么？我忘记了，忽然忘记了，他什么？我跟他是东倒西歪吗？不是。哦，连滚带爬啦！不行不行，这样子 no no no no， 安全第一，稳稳的。然后呢，一样相约，多一些些的同理心。谢谢啦，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哎，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1: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乐，真是惊吓好命呢。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趟。
2: 哎，好啊，礼拜哟。
1: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想要谢谢所有第二色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个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明天准时上线见， See you and then 加年。

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0: 送你三元的金不丢哟。
1: 19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0.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Race。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安心呀这首充满青春活力的歌曲《恋爱应援团》。

0: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1: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2: 我们通通有。
0: 想拿师级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1: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3: 一百一十七年度综合筹备税开始申报了，政策妙路申报不是出门，手机、平板、电脑都筹备。申报完成后，福建很多的车价送存，有价有利片。各位今年的基本生活费，老重启照顾提配 Q 主业都有调高，负担敢不敢动刀？妙路报税按利片，只有能促使动有感。消费发票不用云端，在机柜部好管理。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啦。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冻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这首《茧伤》也是他第一次跟金曲制造机张简君伟合作，由张简君伟作曲，陈华跟张简共同填词，也唱出走红过程当中的压力。压力是一定会有的啦，就是要有智慧的去消化哦。好了，接下来送上他是 YouTuber 跨界相当成功的郑英生，在2019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预告幸福哦。那这首主打歌曲《阳光灿烂的原因》也唱出郑英生一路以来对梦想的支持。

自珍医生阳光灿烂的原因。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4，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明两天全台大气稳定，那各地高温炎热，南部更可能飙破36度。那气象署呢已经针对台南发布了高温警讯，未来一周呢台湾都是处于暖气团内，那周末的气温呢甚至啊会创下今年的新高。不过呢民众还是要留意下周三四梅雨季第四波锋面可能南下，那到时呢全台天气将会迎来剧烈的转变。

0: 哎，你在看什么？
1: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0: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1: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0: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1: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2: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式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4: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听雪莉这首1998年的歌曲《两人世界》，哇，已经过了这么久了，现在听还是好好听哦。好了，接下来送上，他是出生自超级星光大道的叶伟霆，这首好好聊天很有意思，想当朋友就好好聊天吧。

来自叶伟霆的好好聊天。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7，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法呢增订职场霸凌专章哦。那网络就盛传说订鸡排模就诶有可能会踩红线哦。那职安署呢今天就表示说，职场中呢难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不合、口角冲突等等哦。那是否构成霸凌呢，必须要符合五大要件，而且缺一不可哦。那这五大要件呢分别是必须要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是执行职务的过程，还有呢就是事业单位的内部员工利用职务又或者是权势，以及行为超越业务必要且合理的范围，还有呢就是具有反复又或者是持续性的不当言行，那最后一点就是导致劳工身心健康遭受危害，所以呢必须要符合这五大要件，并且呢经过调查程序认定，所以呢也不是凭个人的主观认定哦。好，那接下来是国内出现今年第三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的病例，这是一位住在新北市的40多岁男性，4月7号在基隆工作的时候呢被老鼠咬伤，那5月2号开始出现发烧、胃刮，然后四肢无力等症状，然后病情已经缓解，预计在今天出院，那也框列了11人进行健康监测，都没有疑似症状。那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不会人传人的首尔病毒。

0: 好热哦。
1: 你听，
0: 哎呦，什么声音都没有啊，好热哦，赶快走了啦。
1: 有啦，你记下来听听看啦。
0: 哎，真的有哎，好有活力哦。
1: 呜耶耶耶，亲近自然会有好声音，城市中最自然的好声音，城市广播网。
2: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1: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0: 是地震吗？
1: 哎，我在煮开水哎。
2: 瓦斯关掉，避难包拿出来，赶快躲到桌子下、趴下、掩护、稳住。
3: 台湾地震频繁，消防署提醒，平常要准备好紧急避难包，里面放置食物、水、个人药品、保暖衣物、手电筒及充电器。地震发生时，牢记保命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做好全面防震准备，就能有效减低受灾时的损失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严爵世界还不错，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再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永康区昆大路201巷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那在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为了有效防治交通事故，并且强力遏止北宜公路的危险驾驶还有违规改装车辆的歪风，
0: 对，
1: 那新店警分局每逢6日都编排

0: 12件，危险驾驶有11件，哇，光是违规变更车体就占了278，几乎就是全部了这样子哦。对，那累计金额就是刚刚讲的214万元哦。那新店警分局呼吁北宜公路这边就是可能真的开快车就是很帅了哈，对对对，那边对啊，那边就是弯道多，所以呢，这个违规改装还有超速飙车真的很危险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真的也是会严重影响在地居民的生活品质。尤其是如果说那个车子过去很吵的话，我觉得住在那边的人应该是很崩溃啦，就一直那个声音在那
1: 对，
0: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哦。对，所以呢，警方也是会持续跟监理单位密切的合作，不定期不定点人来展开高强度的执法，还是呼吁驾驶人真的是不要以身试法哦。
1: 对，那接下来呢是桃园市芦竹警分局哦，18号凌晨在大谷山周遭巡逻的时候，发现有无牌车辆出没。
0: 对，
1: 那原警准备实施拦查的时候呢，有一辆疑似同伙的机车竟然刻意的切入阻挡警车，
0: 哇，
1: 导致呢该这台无牌的车就趁隙逃逸了。那阻挡警车的这个机车也拒绝配合拦截了。随即加速脱逃，沿途行径呢非常的嚣张，而且呢还连续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行驶啊。那原警见状呢，就立刻展开拦截围捕，最终呢是顺利在芦竹区南山路三段43号前，把这个无牌车辆强力的拦下来。
0: 所以这算是即刻救援吗？
1: 啊、
0: 这样子实在也实在是很瞎哎、欸。
1: 机车还帮忙打，还帮忙这个吼，
0: 就是阻挡警方，
1: 想说这样，
0: 对，想说就让你赶快逃走，但是最后两个都是有被拦下。真的是，
1: 天哪，
0: 我觉得这种救援实在是很不可取啦，
1: 这个、
0: 因为对，就哎，真的，
1: 这一般人玩游戏才会这样，GTA 或者是
0: 玩游戏，你说线上游戏的打电动打怪的时候，对啦，
1: 没有办法想象在真实世界有办法做到这件事，太厉害了。
0: 我觉得真的现实生活真的是不可取啦，
1: 我没有觉得他们厉害，我是夸饰法，
0: 对，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对，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可取哦，但因为他这个罚单金额非常的高哈，来跟大家分析
1: 啊，哦，到底哇塞呢？我觉得之后我们罚单来估价网好了，你们都来看一下。
0: 你说估价网
1: 高一点，高一点，低一点，低一点。
0: 哎、欸，好像这样子还蛮有趣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到底高到多高？
0: 你就知道你的那些违规真的是罚单金额不得了，这样子、哦
1: 对啊。而且我们年度可以来统计之最啊，就是我们一整年分享的新闻当中，到底
0: 哪一个
1: 罚单哪张罚单最贵？
0: 我觉得目前累积到看起来是北宜这个蛮多的，
1: 这个还蛮多的、啊，前阵子有
0: 一个
1: 8万的样子吧，6万还8万，那这个又超过了。
0: 这个好像有对，好，我们等一下再讲哦。对，那警方调查的这名驾驶才16岁，哎，他不只是无照驾，他根本还没有到考照年龄，哎，真的是真的是救母汤哦。对，所以呢，警方就是当场严正执法，然后针对他，哦，他多少条违规呢？无照驾驶、危险驾车、闯红灯，然后不服稽查逃逸，
1: 哎呦，
0: 跨越双黄线逆向，还有呢，擅自变更排气管设备等等的违规，就是一条一条。就是逐一开单举发哦。那另外呢，这个针对机车所有人不依规定把车辆借给无照驾驶的行为，哎，这个也会开罚哦。警方也是一样，就是依法一并开罚，而且也会记这个车辆违规记录哦。那而且还会把这个这辆机车是当场一致保管哦。那芦竹警分局指出呢，这个警方是强力的举发刚才那七件这个违规哦。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就全部都是最高罚金来做统计哦。
1: 七件全部加。
0: 罚还金额，统计高达129000元，
1: 哇！
0: 哎，这时候放烟火好像怪怪，不是哈？不是啦，就是告诉大家，
1: 这个应该放弯腰，
0: 弯腰腰这样子。对，你看他这么多这些违规行为，总计129000元
1: 呢！
0: 哇塞，你真的是，哇，这些金额谁要帮你缴啊？对不对？
1: 哦，
0: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金额哦。对，所以呢，芦竹警分局也是会持续针对该路段加强巡守，还有取缔执法强度，还是呼吁家长或监护人呢、啊，真的是要善尽管教责任哦，真的是不要纵容孩子。哎，才16岁，你就你再忍个2年，你就满18岁去考照，对不对？那至少你真的是不要无照驾驶，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呐、啊，害人害己，而且你看这一条这个新闻，他就面临了巨额的罚款，
1: 真的好可怕，
0: 129000元，这等于就差不多13万。
1: 我现在公司坐电梯的时候，我就滑到一个好像是今天的新闻吧，就有个国二生跟他妈妈吵架。
0: 我想想，在花莲那边，对不对？
1: 啊、对，
0: 然后他就是，
1: 他就开他妈妈的车，
0: 他开他妈妈的车，然后他妈妈又阻挡不住这样子，
1: 然后叫警察来，
0: 然后、哦、还破窗这样子，对不对？
1: 少女还拒绝下车，
0: 嘿哦。 天哪，我今天
1: 现在的小

0: 没有，哦，你看十六岁才
1: 高一左右，对，高一
0: 高中生，
1: 高一左右
0: 啊，金马雷金啊，
1: 我真的觉得
0: 你们家的真的好乖，天使，
1: 我家这相较之下，我家真的是天使，我感谢他们让我活得好好的这样子，
0: 真的没有来讨债。对不对？
1: 可能我上辈子上辈子有修这样，没有，上辈子真的是过得太糟，所以这辈子就有生两个，就是
0: 两个小天使
1: 来让我就是好过一些些这样子，
0: 没错。
1: 所以真的教养孩子真的是很辛苦，但是没办法，你既然生他就好好的教养他，真的是这样子啦。对，
0: 对，
1: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Aris 赞，
1: 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停车位哦。我相信哈德应该就是因为有做功德啦，所以现在
1: 没有，我那天讲完之后就破功了，现在找不太到。
0: 怎么会这么快就破功？
1: 但也好啦，也好。
0: 所以你要继续做功德下去啊。
1: 对啊，
0: 对，因为我觉得开车是很不错啊，但是真的停车真的是停车族最大的困扰哦。对，所以呢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没有公德心的人就随便停车，甚至并排停车，那会造成别人的不便，那甚至可能会因此发生车祸，那会造成交通意外。
1: 我最近也看到很多人肉占车位的影片，
0: 这个也不行啊。
1: 对啊，这是怎么2026年了，怎么还有人用人肉占车位？
0: 真的是不行，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宣导了齁。
1: 对啊，那所以呢在台湾停车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0: 尤其
1: 是夏日，如果到比较热门的地点，你要找停车位可能都要找个一两个小时啊。
0: 没有错，觉得太痛苦了。
1: 差不多哦。然后就是结果有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就擅自占用停车格，或者是擅自变更停车格，其实这些都是违法的。
0: 没错，像新北市中和区中山路三段内呢，这边就是住宅区哦。我亲戚住在那边，中山路三段，突然觉得好熟悉哦。对，因为这边真的就是人口很多啦，所以停车格本来就不够哦，那路边永远都是停满了汽机车哦。那就有民众就发现，原本没有画停车格的巷弄边，结果呢有人在地面上干嘛呢，喷那个白线哦。
1: 自己画，
0: 对，自己画，就想到伪造机车格哦。
1: 而且最聪明，
0: 喷了之后
1: 没想到
0: 还真的有那个
1: 停机，
0: 你最聪明。
1: 对，
0: 就真的有，还有机车停在上面哦。然后就附近民众就很纳闷啊。后来新北市政府就表示呢，民众如果私自画设停车格，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的规定，擅自设置或者是变更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又或者是类似标志呢，这是属于道路阻碍，这是可以开罚行为人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的罚款哦。
1: 对，那警方表示说，民众在住家如果真的有需要停车，可以向这个交通局管停车管理处申请。
0: 对对对，
1: 停管处会派员去评估，说真的有需要派员画设，
0: 对
1: 的话才会画啊，千万不要自行画设停车格位。
0: 而且那画的那就是喷漆喷上去，对啊，那个是很粗糙
1: 的，
0: 这个你看了这样子，我们也是不要乱停，这样子
1: 用尺喷的嘛，
0: 对对对，这会被罚哦。
1: 对啊，不行。
0: 对，那另外有高雄就是有民众投诉说，就是有汽车营业所呢，把那个没有挂牌的汽车停在停车场附近路边收费的停车格。那因为这个也是不可以这样停嘛，那有检举的话呢就会改善一阵子哦。但是过了之后呢，还是常常有还没有挂牌的汽车就是停在收费的停车格，其实这是影响到其他车主的权益哦。那警方表示呢，车辆无牌照停放在路边，这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你看最低到最高就差了，
1: 你像停着那个那台车卖那台车的奖金就没有了。
0: 真的耶，你这样讲到一个重点哦，所以
1: 都
0: 不要乱停了哦。而且警方是可以依法开罚，并且当场移至拖掉保管。这车就被保管了耶，这样子你就不能卖耶，对不对？这样也不行啦哈。
1: 对，那除了不要非法占用车格之外哈，如果是非身心障碍者占用身障停车格的话，对，就会处罚驾驶人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
0: 对，
1: 那另外呢，法规也新增了路霸条款，就是没有车牌的车辆如果在占用停车格的话，是可以直接拖掉并开罚的。
0: 没错，所以呢，归纳下来，大致上常见的违规占用道路的情况呢，就是有擅自设立又或者是变更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还有呢就是在道路上放杂物、占据停车格又或者是妨碍交通，以及呢把道路当作工作场所，又或者是放置什么拖车啊、货柜啊、怪手等等这些动力机械哦。对，所以呢民众如果有发现这些违规情形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向辖区派出所或者是打110来检举哦。
1: 对，那最后还要提醒一点，就是有的人会看不惯别人用东西来占路旁的停车位，就自己去移除啊，破坏这些物品哦，其实这都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摆盆栽啦、
0: 盆栽最常见，
1: 交通锥啦，或是
0: 一些什么人行立牌什么的。之前
1: 旧家附近还有人直接把狗笼放在那边，里面是有狗的，三只西施犬。那你要靠近的时候，
0: 它就是关门放 口这个概念吗？
1: 那它同时还起到了一个警报的作用，就是你如果尝试要去移动它的狗，对，狗还会叫，就是小只的吉娃娃那一种，就是，然后里面的人就会出来，哎呦，是安娜啦，
0: 这好路霸，这真的很过分，
1: 霸中之霸，他其实竟然直接用生物啊，那个无机物就算了，你用有机物，
0: 对呀、啊，这真的不行啊，哎呦哎呦，太天才，这不可取了，不可取了，
1: 对，反正就不能自己去移啦，嗯、
0: 对对对对对，
1: 除了狗狗之外还有这些东西，反正就是你如果移的话会触犯刑法的归属物品罪等等，
0: 对对对对，嗯，
1: 所以最标准的作业就是向所属辖区的警察局或派出所报案，
0: 对对对，
1: 请警察来处理才是正确的做法。
0: 是的，
1: 对，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在川习会后表示将会搁置对台军售。共和党对中鹰派参议员葛兰姆接受媒体专访时重申美国的挺台决心，并表示将会和同党议员苏利文推动强而有力的预防性制裁法案，吓阻中共清台。他表示虽然还没有向川普提起这项法案，但相信会获得国会多数支持。针对川普表示要搁置对台军售，葛兰姆说会尊重总统的决定，不过他希望川普能够告诉台湾，拒绝这批军售是因为已经和中国达成了能让台湾更加安全的协议。另外，前美国副国安顾问伯明则在专访中呼吁川普政府继续履行美国对台的安全承诺。伯明表示，回顾川普第一任期以及第二任期目前的政策，川普向来履行对台军售，如果不批准军售将会是一大错误，北京会顺势获利，也将会削弱以实力求和平的整体概念。南韩统一部18号发布了2026统一白皮书，2025年韩半岛和平共处记录，这也是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任后的首份白皮书，将朝鲜半岛的南北韩定义为实际上的两个国家。此外，这是白皮书首次加入副标题，展现了李在明政府追求和平共处的政策。新版内容和前总统尹锡悦政府截然不同。尹锡悦政府时期的白皮书强调通过对北韩施压、输入资讯等手段引导北韩发生变化，而新版的白皮书在第一章韩半岛和平共处政策就阐述了三大原则，也就是政府尊重北韩体制，不追求吸收统一，不实施敌对作为，并指出政府制定了推动南北韩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日前回应的14点中战备忘录没有做出足够让步，17号才再度对伊朗下通牒。但川普18号在社群平台宣称，原本已经下令美军19号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在卡达、沙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国家领袖的请求下，暂缓发动攻击。川普表示，双方正在进行谈判，首要条件依旧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而且美国不会再做出任何让步，同时也警告谈判一旦破局，美军就会发动毁灭性攻击。伊朗外交部18号证实正在审阅最新版本的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则发文表示，伊朗不会放弃自身权利，也喊话谈判不等于投降。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则持续勘旋，但美伊僵局依旧无解，战火一触即发。有专家警告，巴基斯坦能发挥的影响力恐怕已经非常有限。全球首富马斯克先前因为认为 OpenAI 转向获利导向的商业模式违背了其最初的非盈利使命，而对 OpenAI 执行长阿克曼、总裁布罗克曼还有 OpenAI 基金会以及微软提出诉讼。在长达3周的审判期间，多位科技巨头轮番出庭作证，不过奥克兰联邦法院陪审团认定马斯克提出的指控已经超过了法定追诉时效，裁定 OpenAI 胜诉，也为这场矽谷备受瞩目的法庭大战之一暂时画下句点。然而马斯克不服判决，表示将在第9巡回法院提出上诉。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挖着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 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7: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6: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7: 哦，其他的料理哦。
6: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7: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6: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9: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黄鸿升这首人声定番，那定番这个词呢就是源自于日语，意思就是必备必须，表达就是很多生活中无形的压迫。好的，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首太傻，这是叮当的版本。
1: 迟迟地想了多少夜，

0: 我云端发票中奖了耶，竟然中4000耶，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ah.

0: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我最爱经典歌曲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1: 城市音乐复刻版这个阶段带你回味一首男女合唱。那上华唱片在90年代也是非常重要的唱片公司，捧红过多位歌手，最知名的当然就是许茹芸咯，那其他还有像是动力火车、熊天平还有阮丹青等等哦。那熊天平和阮丹青当时呢都是走创作路线，两个人也合作了这一首《我只能相信你》。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城市新闻报道。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台北市推动人本城市，并推广搭乘大众运输。台北市交通局也参考各国间国际无车日的政策，有议员建议可以比照欧洲国家为期一个礼拜的时间举办无车日，并挑选大众运输比较少搭乘的日子，免费搭乘公车或者是捷运。台北市交通局回应，主要考量到经费以及搭乘人次过多挤不上车等等的状况，但是会持续的做评估。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也分享，曾经到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参访，无车日变成了每周的活动，并封街110多公里，提供民众骑乘自行车、慢跑、散步等等。台北市也持续结合封街的活动，也会透过减碳存折抽奖响应企业跟里民响应。2026年全球前50大幸福城市出炉，双北都有入榜，新北市排名第44，台北市位居第46，打败了英国伦敦、剑桥以及日本名古屋、韩国仁川等等的城市，挤进全球前50名，展现了台湾城市的国际竞争力。新北市长侯友宜、台北市长蒋万安都说，幸福是市府为市民努力的方向，会持续的努力。政治大学社科院永续规划中心主任孙正义表示，双北能够在全球众多城市当中杀出重围，显然台湾在环境、健康、医疗、交通、移动等等的面向有一定的实力。医疗指标上关注每一位市民能否获得完善的医疗照顾，双北大众运输覆盖密度高，是在国际评比的加分亮点。新北市长蓝绿参选人近日为敬老卡的议题攻防，议会民进党团总质询质疑，何必等到下一届的市长，现在就可以做。新北市长侯友宜说，他是新北市长，要负起责任，明年相关的预算怎么用仍在评估。不论是国民党李四川主张的300点悠游卡化，或者是民进党苏巧慧抛出的提高到1000点，对长者好都会纳入评估，重要是财务可行。侯友宜说，七月即将上路的600点的方案是否扩大为消费使用，社会局已经向议会承诺，今年的6月1日前会提完整评估。近期已经开了15次的会议，讨论农会、超商、悠游卡系统等等的借接问题，不是市府要做就能做，系统还要做借接整合。以上新闻由张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0: 好，我是戴了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写了外星最新统计的程序坏波忙，我是毕眼客。这个礼拜又有三首新歌强势来袭，上礼拜刚登上冠军的阿林有没有办法继续蝉联呢？马上就问你揭晓。

曲制作到歌词本身的主题，都可以感受到他来势汹汹的气场。电视明星金宝是排榜的常客 ，Terry CC 带来全新单曲 If I Had， 延续了他一贯的电气化 R&B 风格，并在慵懒洒脱的唱腔中注入了更为细腻的情感层次。

想到他们也能玩 City Pop。 是热爱男团 UNA 带来一首跟过去截然不同音乐风格的新单曲《八十里不走》，首次进榜第九名。歌曲80年代的 City Pop 做基底，展现了 UNA 在音乐风格上的多元尝试。

Sunshine Music Imaging CHR. Here we go again. 和我一个车位。Oh yeah, 李圣杰就是会唱歌，第八名这档歌曲《车位》展现了独特的城市形象。

0: Pueblo, sonido en movimiento.
1: Esto es un demo.
2: Muy bien, señores.
3: Oh, 第六名是陈势安的最新单曲《我坠落你自由》，由张显君伟作词，陈慧华共同作曲。歌曲的概念是带有痛感却很自由，这到底是什么感觉？

music by 104 Miami。好，第四名是 JJ， 林俊杰跟方文山强强联手为话题古装剧《主语》定制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推出后就被誉为顶配阵容。

0: killer B92. Back to the music.
1: Let's go, go, go.
2: Alright， 这首歌上升的速度很惊人哦，本周两句是由许富凯跟冰酒乐团合作的复古浪漫新台语歌《爱丽告妈》。虽然这首歌是分开录音的，不过相当认真的许富凯特别针对这首歌调整了唱腔跟语气，让彼此的声线聆听度更为和谐。本周第一名，不要再叫他天生歌姬了，他是名副其实的金曲歌后，而且他也即将要主持今年的金曲奖哦。出道二十周年的阿令，同时展开第八套巡演歌姬演唱会，带来演唱会主题曲《绕路》。他跟歌迷之间的故事，也是演唱会主题曲《绕路》的灵感来源哦。恭喜他本周继续蝉联。

0: 大货车在路口右转时，没看到旁边有一台机车也要右转，大货车往前开就直接撞上机车，骑士和机车都被卷进大货车的车底。
1: 这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过马路的行人和机车都变成公车的视野死角，跟着公车一起转弯，公车驾驶也因为疏忽没注意到内轮差，造成事故发生。
2: 大型车辆的驾驶座比较高，车身也比较长，因此有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大型车除了要依照规定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之外，行驶道路时请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其他人车。而一般民众在开车、骑车还有行走在道路上或是停等红灯时，一定要跟大型车辆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和左右间隔，不要太靠近，避免进入视野死角的区域，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4: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保比，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徐佳莹有哼情歌，追上有抒情歌，而郑欣则是唱了这一首写情歌。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他是以专辑《伤心早餐店》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的卢广仲，恭喜卢广仲带来这首歌曲《我只怪我自己》。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工作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1: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1: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5月19号，礼拜二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大家爸爸，现在已经7点钟啦，你吃晚餐了吗？我们公司附近的自助餐店哦，大概5点的时候是客人最多啊，好像大部分的人现在吃饭时间都比较早，是这样吗？我不晓得，我是以我们公司附近的自助餐店去观察到，5点的时候超级多人，然后6点他就不出菜了，没有菜，没有客人了。就是现在大家吃饭是不是都蛮早的？就5点多、5点半左右就已经吃完了，然后6点去的时候就已经没什么菜了，就那个主菜就已经放了比较久一点点了。不，通常这时候夹会比较便宜一点，就是他会觉得，哎，哦，别拜别拜，哦，就是帮我们停一下剩菜这样，所以就算比较便宜。好啦，那不管你吃饱了没有，你也可以一边吃晚餐一边来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准备了很多好音乐给大家配饭、配车、配下班回家的路上这样。我们在那个片头哦，大家应该每天听片头应该都很耳熟，就是我们在片头里面加入了我自己的小巧思，就是夜莺。这是夜莺的叫声，没错嘛？就是晚上的时候，你会一直听到一直抓抓的那个声音。人类的声音很难模仿夜莺的叫声呢。直到我昨天晚上在我们家阳台，就是放空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个夜莺之王，就是我这辈子有史以来听过夜莺最大的叫声，最大的夜莺叫声，响彻云霄，划破天际。我是被吓到的那一种，美术跟他单雷公超级大声的那个夜莺叫声，我就想说哇，好想把他抓回来养，他就是夜莺之王啊，肺活量之强大，可以说是夜莺当中的可能是李佳薇或是阿令之类的。真的很大声。那最近的夜莺的叫声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夜莺不是夜鹭哦。OK， 今天礼拜二晚上一样准备了很多的好歌陪大家，然后我们9点钟有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哦。首先前三首歌曲同一个体系的、同一个逻辑、同一个脉络的，康康的哦，丁记啊，剁起来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丁记啊，剁起来。我小时候想说，为什么姐姐住在市区里面这件事情要特别拿出来写歌呢？长大才知道，台湾人真的很喜欢谐音梗哈。林记啊，躲起来。

这个歌可以乱听，但话不能乱讲。刚刚康康这首歌曲《林家大起来》，它是一首歌啊，董恰恰写的，词曲都是他做的。2000几年的时候，2000年出头，有人非常的白目骂老婆，这首歌的歌名《林家大起来》就吃上官司了。所以有首歌听听就好。来两首歌曲紧接着，大家很喜欢这样接哈，在综艺节目上面常常听到大家这么接。林家大起来之后是爱的初体验。

两首歌虽然是这种编曲有点像，和弦进行有点像，连歌词的意思都有点像。林家大起来就是自己喜欢的女生，她住在市区里面嘛，然后没想到她已经结婚了，但是她对象竟然是一个大口袋，然后一朵几缕一后灰差孤晒，那种很无奈的心情。那刚刚这一首爱的初体验也是啊，你认识了帅哥就把我丢一旁一样都是心碎男子。当一个男子心碎的时候，往往会创作出很多奇奇怪怪的歌曲直男心声。

好的，连续三首歌曲，摇滚的曲风，康康的林家大起来，以及张震岳爱的初体验之后呢，是 Red Wim 的前前前世。我最近才看到有网友恶搞改图哦，就是那个前前你的名字的男主角在那个楼梯上面有没有？啊，上面改你的名字跟身份证字号，然后旁边合成一个警察这样啊。那这个梗图现在被大量的运用在一些就是什么社会新闻案件上面哦。就是只要有人 po 一些犯罪的新闻影片啊，下面就有人留言贴这张图，你的名字跟身份证字号。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演唱会虽然已经过去两天了，不过孙燕姿的这个演唱会还是依旧在很多人的心里吧。就算在上班，就算回到了日常生活中，心里应该久久不能散去。每次看完演唱会，我通常后面的那一个礼拜会全部都是这个歌手的歌单。孙燕姿在演唱会上面有一套造型，全白色的洋装，有很多毛毛的，很像蒲公英啦，但被大家取名叫奶瓶刷，真的有点像。孙燕姿这首歌曲我也很想她，这首歌曲当时是在世纪的中心呼喊爱的电影版主题曲哦。

7:25，连续听到第二首歌曲郭靖的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我刚听到孙燕姿的歌曲，孙燕姿从2011年结婚产下一子一女之后，就把重心放在家庭上面了。因为孙燕姿过去高强度的发片跟巡演的压力，就曾经让她感觉到迷失，所以其实这次的演唱会好像应该一两年前就要成型了。为什么呢？因为2024年的时候她儿子要准备考试啊，就是小学考国中，哇，非常重视教育哦，因为这件事情卡住的关系，所以演唱会才往后推迟，一切就是以家人为优先。不过也是要很感谢燕姿还愿意出来唱啊，让我们这一帮老歌迷们还能够看到她在舞台上活跃，这是一件最棒的事情了。那郭靖嘞，郭靖什么时候要开呢？

那我更正一下，郭靖是最近没有办专场啦，不过拼盘演唱会的话，在今年六月份屏东的经典之夜，跟八月份在台东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都可以看到郭靖的演出。大家是希望郭靖可以有多一点曝光的机会哦。我觉得这次的浪姐啊，下一届搞不好也可以找郭靖啊，他也蛮符合参加浪姐的条件跟资格吧。以他出道的这个资历，还有他的歌唱实力，还有他的粉丝数啊，如果可以看到他出现在浪姐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话，哎，也是观众的一个好事哈，观众的福音之一啊。那么当年呢，他们是都在福茂唱片旗下，郭靖、曾静文、曾沛慈跟吴汶芳。那曾沛慈已经先登上浪姐了，其他三位要跟上啊。今天29分，接下来听上的是西洋作品，来自于 Charlie Puth 的 Sideways。 待会歌曲结束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林语心肠的时间。

0: 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光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好，林雨心墙的单元来听一下第一首歌曲哦。哇，今天忙到连信都还没拆啊，哈，立马现场拆啊，而且还有一些音效哈，现场音效，这样有没有？是真的有在拆信哦，哈，不是我杜撰的。每天的这个故事都是真实来信的。好，来，这首歌曲是派大星哈，派大星想要给未来的自己哦，帮未来的自己加油打气啊。他说呢，致未来的自己，你过得好吗？你过得幸福吗？又或者是在幸福的路上呢？是否有找到你爱的人跟爱你的人呢？如果还没的话，快点替现在的我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人生，相信你一定可以开启新的篇章的。他说呢，不瞒你说，我现在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跟自己对话，跟自己倾吐，向自己倾听，这是为了替未来的你更了解我们，反正也没人会听到，就算是我们两个秘密吧。希望所做的一切都还没有太迟，若你将来找不到我也不用丧气，那就代表就表示过去在枯萎中消失了，对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我相信你，也只有你才够资格拥抱这美好的将来，加油，你可以的。同时也把这首歌曲送给五月份的寿星阿毛，祝他生日快乐，另外也祝佳宁跟玉娟，告诉他们说我们都要一起加油哦。这是派大星点播的歌曲。好，那派大星要点播的是陈桓的座位，但是我们没有陈桓的版本，帮你点播姚小棠的版本，也蛮好听的哦。

0: 勇敢地飞。
1: 这是来自于姚守堂的版本，座位就是派大星要点播的歌曲。派大星说，现在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跟自己对话，向自己倾吐，向自己倾听，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们好像在忙碌的生活中很少有时间可以有一些自我的对话，还有一些这个，有时候觉得在心里这样一问一答，自己觉得好像神经病，可是一天当中有这样沉淀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帮助你更了解你自己，所以我也常常会有一些自我的对话。那这边注意哦，是自我的对话，不是自我怀疑哦，不是内耗，而是好好的跟自己说说话。我每天听这么多人讲话，跟这么多人说话，那有没有拨一点时间好好的跟自己对话呢？7:40，林雨欣讲的单元，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郑佑，郑佑要点播的歌。他说呢，在你宣布第二个主题给未来的自己前两天，刚好看到了一本书，内容也是让给自己一年后的给一年后的自己一封信，就是期许或者是定个目标给一年后的自己检视一下。没想到隔两天就听到你更新主题了。那他说呢，之前哦曾经有播到一些歌曲，他觉得你播的这个歌跟某一首好像哦，结果我下一首就播了这首歌了，他就觉得哇，真的是 key give up， 鸡皮疙瘩掉满地，觉得真的是心想事成啊。彰化的陈佑这封信要点播给七年后的自己，他说呢，陈佑，现在的你是否有做到对自己的约定呢？是否学会了不再随波逐流？是否学会了被讨厌的勇气？是否学会了对家人、对自己以及对这个社会负责？是否让自己对家人、对这个社会是个加分的存在呢？是不是还继续保持着运动的好习惯？是否还记得让自己平安健康，也是对自己家人的负责？想要点播的歌曲是蔡依林的《越慢越美丽》。

等待的是台南的阿红哦，点播这首歌曲啊，他说听了两年多节目，终于提笔来信点歌，想要写一些话给未来的自己啊。他说知道自己曾经因为自己的选择走偏了路啊，让自己的人生留下了一些污点啊，也让爱我的家人们失望，但请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啊，只要愿意重新活一次，奋斗一次，相信会变得越来越好的。点播的歌曲是冰球乐团的《不在乎》，然后要向这个认识他的好朋友问好。来听一下冰球乐团这首《不在乎》。

0: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1: 我喜欢听音乐，
2: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0: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3: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0: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4: 啊，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5: 你听伊在遐讲啦，伊上爱做的就是伫厝诶困啦。
4: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0: 哦，你都听哪一台？
5: 伊拢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0: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6: 我的城市，我的歌。
7: 我的城市，我的歌。
8: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9: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卓一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最近好多韩剧好好看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追啊，我的王室死对头跟什么超能路人甲是吗，朴恩斌演的，然后我的王室死对头真的蛮好看的，他就是黑暗荣耀的那一个林志妍演的，他这是演喜剧啊，应该是说他用那一种黑暗荣耀里面的很有气势的然后又有点凶的这种个性搬到这部剧之后变成喜剧的演法，很特别，那有时候会有一种前后呼应的感觉。如果你有看过黑暗荣耀的话一定要看我的王室死对头，超级好笑，可是他竟然出到第四集就停住了，我没有办法一次追完，很痛苦。

这个王室死对头，简述一下，就是女主角林智妍哈，她以前是一个朝鲜时代的恶女妖女哈，要被皇上赐死了，然后要逼她喝毒药，被强灌了毒药，结果没想到失去生命的那一瞬间，竟然啊转世重生，变成了到现代的首尔啊，成为一个演员。我不晓得这个应该算是上他的身还怎样啊，因为我看的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那么专心啊，那等于是有点异世界的那种题材啦，非常好看，然后在现代闹了很多笑话这样。7:52，连续两首歌曲 A Pink Love Me More 以及萧亚轩来自第五大道的明信片。

萧亚轩来自第五大道的明信片，城市夜间部的快歌，就是这种稍微比较舒缓松弛的歌曲，是哈德非常喜欢的音乐风格。所以如果你长期有在听城市夜间部的话，你会发现我有时候歌单排的这种 BPM 会很相似，就是它的速度感跟这一种松弛的感觉会有点像。所以有时候节目听久了，你就会觉得诶，时间过得很快，这样端端端的很轻松，没有特别嗨，但是也没有特别沉闷，就这样子听着听着，诶，节目结束了，就像这个小时一样，莫名其妙来到尾声啦。今天56分了，今天的贴文准备要来抛出了，不过今天的电脑有点怪怪的，没有网路，所以我用手机做了图，所以这个图长得跟平常不太一样，请大家不要吓到，就想说，诶，奇怪了，今天图怎么不是平常西微点歌机的图的那种感觉，但还是可以点的，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今天点的风格我个人认为算还可以啦，还蛮好点的，大家应该很有发挥的啊，就交给大家去挥洒一下了。那现在7点57，应该快则8点抛出，慢则8点5分，大家自己抓一下时间。既然你都要点了，不如早点来点哈。这个叫最后一首歌曲 ,Usher and May, Don't Waste My Time。下个小时会。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第二个小时了，8:06了，我们贴文已经贴出来了，你跟上了吗？还没的话没关系，等你啊，因为还有一个小时才会播啊，所以你想要点歌的话都还来得及，我们都是8点先贴文，9点才会播，但你一定要等到9点播出的时候哦，点着点着大家人消失了，你可是听不到的。好、啊、来看一下、哦、脸书今天的那个哦，头像二像跟三像对不起，因为我现在低着头在找那个前几箱哈。好，脸书这边的头箱是台北宜轩，再次的要感谢你寄来的欧米亚，也来自于马祖的，很少有机会可以去到马祖，外岛我去过澎湖，但金门跟马祖我还没有去过，所以有机会的话想要去马祖看看，谢谢宜轩。然后小杰第二名，三箱是君君。这烟火放好久好，来这个 IG、哦、IG 的头箱是阿浪哦，二箱火力轩，三箱家里小杰，小杰已经好多次双料冠军了，赞赞。OK， 8:08了，大家应该有看到今天的贴文。今天点歌的主题跟痛有关系啊、哦，痛啊啊，多么痛的领悟。今天顺便借由点歌的主题也来跟大家聊一下，你觉得哪一种痛是最痛的呢？这个很难说分明，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再怎么痛哈、哦，都没有比得上那个伟大的妈妈怀胎10月生下小孩那么痛。每当跟女性朋友，尤其是妈妈聊痛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男生没有什么好说的啦。哦，当你觉得说，哦，那我上次牙齿真的痛到不行，我上次哦肚子哦痛到不行，怎么？这时候妈妈都会缓缓的跳出来说：“拜托给黑让我上，你那个不叫痛，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自然产没有打止痛，哇！你要呛出这个，大家没有就没得了了，直接据点，因为。”疼痛等级来说，生小孩是最痛的嘛，这就没话说了。那撇除生小孩的痛呢，有没有你觉得最痛的痛是哪一种痛啊？啊，其实哈德是一个非常怕痛的人，我一直都觉得说，如果我老了之后这里痛那里痛的话，我就跟这个不如归去啊，因为我真的太怕痛了。痛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很消磨人的意志啊。那举凡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疼痛齁，肚子痛，有时候肚子痛痛起来也很痛嘛。像我前几年那个盲肠炎的时候，我那个疼痛指数也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我整个人会缩的跟一个好事多的瞎子一样，整个 Q 在一起啊，整个人就是往后折了，整个往后90度折过来，这太痛了，盲肠炎的痛，好，这是一种痛，牙齿痛其实也蛮痛的，不过我觉得牙齿痛有时候是嗡嗡的疼，就是嗡嗡的疼，它没有很剧烈，但它维持的时间很长，而且无法缓解，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可能从早上痛到中午，然后中午可能天气一热，你又更痛，然后牙齿痛也很痛啊。关节痛，关节痛我是比较少，那也蛮痛的。还有那种运动完之后的酸痛，哦，或是那一种皮肉伤、破皮的痛、骨头痛，这些都还蛮痛的。可是对我来说，我人生当中最痛的时候，就是我之前上过新闻的那个，有没有？就是我自己吃泡面，然后泡面打翻，因为那个泡面是滚水啊，我用煮诶，不是用泡的，我是用煮诶。在那个就是瓦斯炉上面咸的那一种，它也在冒泡泡的。那我正准备要吃的时候，因为也怪我懒惰啦，我没有把那个泡面装到碗里面，我就直接用那个有没有雪平锅，有一个饼的那种，人家在煮锅烧意面的那一种，煮粥的那一种锅子，我就直接啊煮好了之后就拿到桌上吃啊。那出去的时候旁边不是有一根那个手把吗？我手就一挥啊，就回到了，整锅就掉下来，啪嚓，我整个下半身就是烫伤了。我忘记是几度了，升二度吗还是怎么样，反正整个皮就是瞬间挑起来啊，而且还有一点点烫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家不好意思说烫到了一点轮胎的部分这样，然后就马上就送医院了。我就把这个奇闻异事呢就写成了文章 PO 到了 PTT 笨版，然后就爆文，不知道为什么剖完之后隔天因为太痛了嘛，就在接受治疗这样。那隔天起来之后再去划一下那篇文章，诶，怎么爆了呢？我拉不完，那个回应拉不完这样，然后后来还上新闻。好啦，这不是重点，虽然有一点点想要电的感觉，但是因为那个痛真的很痛，因为后来我就去做那个所谓的水疗。那水疗是这样子，它不能打麻醉的，因为它要清创啊。那清创就是说，因为我是烫在大腿内侧嘛，右脚大腿内侧加上一点点的轮胎，然后水疗就是有一个护士，他就是用那个用不知道用菜龟薄还是什么还是纱布，他是用卤哎，很大力这样给你卤嘞，很像手洗衣服这样来卤。那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护士想说，哎呀，你看古代有关公刮骨疗伤，对不对？那关公呢，痛归痛，他还是一边在看这个春秋。然后就不痛了嘛，转移注意力哈。那这个护士就想说，好，我帮你转移一下注意力好了，就他就想要跟我聊天啊。他在水疗之前，他就跟我讲说，哇啊，你这个哇怎么烫成这样了？然后那个，哎啊你有当兵吗？我就知道了，他要开话题了，他想要跟我聊天了。他说啊，那你有帮当兵吗？我说有啊。我说哦，是哦，那你当的是什么兵呢？然后我就说哦，我当的是啊。那我还没有回答完，他就整个撸蕊了。哇，那是我这辈子最痛的记忆，真的最痛的记忆。那个烧烫伤病房外面的走廊全都是我的叫声，啊，想起来是余悸犹存啊。好啦，今天的三首示范曲，首先是 Eminem 阿姆跟斯亚洲的歌曲 Beautiful Pain 美丽的疼痛。点歌之余，顺便也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哪一种痛最痛啊？你这辈子有生以来体验过的疼痛感，什么最痛？失恋也算哦。

根据这个疼痛等级表分为一到十级哈，零分就是不会痛，都没有痛嘛哈。那一分到三分是轻度的疼痛，就是疼痛感虽然有疼痛的感觉，但还可以忍受啦，就可以正常生活，睡眠也不受到干扰。四到六分是中度疼痛，就是明显不能忍受，睡眠受到干扰，半夜被痛醒，要服用止痛药等等哦。七到十分是剧烈重度疼痛，就是疼痛到不能忍受，睡眠受到干扰，痛到没有办法入睡，需要疼痛的药物。那第十名是神经痛，第九名生理痛，第八名跌打损伤挫伤，第七名患肢痛，第六名是癌症初期或中期引起的疼痛，第五名慢性腰痛，第四名是很多男性都有过的疼痛感，就是钠化而被踢到或者是夹到之后的疼痛，哇哦，光想到我就冷汗直流啊。第三名是生产痛，第二名是折断手指或脚趾等等的骨折，第一名是烧伤或灼伤，这个是网络上面的疼痛排行榜。不管多痛我都不能接受啊。我今天会想要开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今天肚子痛了一整天了。不过刚刚上节目之前就好了，托大家的福哈，谢谢大家啊，真是痛起来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哈。那你所经历过最痛的痛，你觉得哪一种痛比较痛呢？任贤齐跟周华健说，心痛也是很痛的哦，眼泪会让你流不停啊。

他说心痛的感觉那是真的啊、哦！你的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到心痛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呢？大家不外乎就是失恋吧，就是初恋的失恋，有没有？那在医学上面，心痛是真的存在的，它不是一种形容词啊！啊，天哪，你让我好心痛哦，我真的好难过，我这个心真的痛到不行，心要碎了，这是真的哦。因为压力荷尔蒙的物理反应，经历过极度悲伤或者重大打击的时候，你的身体会释放大量的压力荷尔蒙，像是肾上腺素等等，那这个会让你的心脏血管收缩，产生这种胸闷、呼吸困难、心悸，或甚至是胸口被抓紧或被针刺的这种真实的痛感。所以失恋真的是会心痛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当你跟别人表达你心痛的时候，有人跟你表达心痛的时候，请你不要嗤之以鼻，因为心痛是真的存在的、啊、那讲到痛觉、哦、像刚刚哈德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烫伤那时候，因为虽然真的很痛，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从小我妈给我的观念就是止痛药不要常吃啊。好，一来就是吃久了之后可能后来就没有效了，你真的痛的时候要吃止痛药没效，或者是说很伤身之类的，反正我烫伤那一阵子我都没有吃止痛药啊。但是我后来我有保保险之后，我去割盲肠嘛，因为盲肠我的愈后其实不是很好，就是挂着那个带叫什么、啊、我忘记那个东西叫什么了，引流管，对，引流管，然后就是我已经痛到不行了，然后我就因为真的太痛了，但是又想说有保保险，就心一横，他说请问有要自费的止痛药吗？要都来都来，哦，很贵是吗？没关系没关系，都来都来，打到那个点滴里面这样。是越老越不能忍痛，奇怪了，年轻的时候还比较能忍痛哈。借由今天点歌的机会，顺便来跟大家分享，你觉得最痛的痛是哪一种痛吧。留言点歌的同时呢，也顺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咯，三首示范歌曲，刚刚任贤齐跟周华健别傻了，以及杨培安痛也不说出口的我。注意咯，今天点歌的主题没有一定要歌名有痛，歌词里面有痛也是可以的哦。

永远的女皇回来了，她是马多娜 Madonna。 哎， Madonna 刚查资料才发现她跟我一样都是狮子座啊，然后她67岁了，我的天啊，我的天，根本看不出来好吗？她应该还能够再唱10年啊，出道44年的流行女皇马丹娜娜姐，上个月 Coachella 无预警现身，出现在 Sabrina Carpenter 的演出场合当中。他唱 Junior 唱到一半的时候， Madonna 就出现了，两个人就一起合唱了 Vogue， 然后就推出了这首合作的歌曲 Bring Your Love。 晚上的8:32，太振奋人心啦。

哦，这两首歌接的真好啊。Madonna 的 Bring Your Love 之后，现在听到的是 Kiki 的 Delulu。Deep House 的风格带有一点梦河的意感。什么叫梦河呢？梦河就是你听他们的音乐会有一种在做梦的场景，仿佛出现在你的眼前，那一种在梦里面才会出现的不真实的场景，这就是所谓的梦河，有点美好只存在于梦中的感觉。

我跟你说，我以前哈都太没有自信了，但是我觉得我最近真的很值得夸奖我自己哦，这撸来撸高接歌啦，你个看呢哦，接个天衣无缝哦，拢无胖哦，鸡能卡巴马无胖，但是哈德接歌没有胖，还押韵了、啊，连续两首的接的真不错啊！最近对于接歌有所领悟啊，我没想到在职业生涯当中呢，又稍微的进化了一点点。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啦，我是不知道大家的想法啦，但我自己是觉得有啦，自我肯定也是很重要的。对不起，最近不知道什么了，一直很想夸奖自己，因为好像也没人夸奖我，我就只好自己夸奖自己。来，继续接下去的是蔡依林的 Fish Love， 我们要继续接哦，接到爆啊！

天可的歌曲《蟑螂小强》，虽然大家都讨厌蟑螂、讨厌小强，不过他的顽强的生命力也确实是客观的事实吧。那我觉得大家在社会上生存都要很像蟑螂小强一样，有这种打不死的精神。大家都在这个社会上摸爬滚打，夹缝中求生存啊。唯有打不死的这个精神跟意志，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生存下去嘛。除非你是家里有一块，或者是富二代，就是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赢过很多人的。但大部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这个白手起家，然后努力的为生活、为三餐打拼，为了自己的妻小，为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能够这个在苦中也不说苦，隔天早上还是一大早起床上工，辛辛苦苦的打工人，辛辛苦苦的职场人生，大家都辛苦啦。昨天才在节目上面讲，不要轻易的对大家说辛苦了，有一种上对下的感觉。但是要说辛苦，因为其实哈德是我觉得我自己外场主持也蛮需要这种打不死的精神，打不死的小强，就是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大厂小厂都要接啊。小到那种几十个人的场合，大到那种几千人的场合，只要有酬劳，只要钱来，我们就上场，我们就干。这个没办法，大家都要生活，都要生存嘛。在大太阳底下，然后在刻苦的环境当中啊，每个人都是靠自己的双手拼出一片天，蟑螂小强。然后不管你是市农工商做什么样的工作，做什么样的行业，只能说呢，为了自己的未来，为了自己在乎的人，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我们都要继续的拼下去，像蟑螂小强一样拥有打不死的精神。倩可的歌曲《蟑螂小强》，晚上的8:44，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最近因为那个，就是每个月的持续性支出增加了，那持续性支出是什么，我就不好多。

多说了，就是一些你非付不可的东西支出变多了，这也让我开始思考过去在工作上面来讲啊，真的是有点太过懒散了。怎么说呢，这个是我定期自我检讨的时候发现的事情，就是我常常会去外场活动主持嘛，那主持的时候都会拍工作照啊，所以大家你如果去看那些什么活动主持人啊网红什么的，他们都是每一次做完场就是主持完之后就会立刻 PO 自己的工作照，然后就哦今天在哪里主持很开心，宾主尽欢，厂商夸我好棒棒之类的这种文章，那他的 IG 账号或是脸书账号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工作照，那就会有很多的厂商就哎呦哎这个主持人不错，生意还蛮好的，我也来找他主持啊，那这样生意就会滚滚来嘛。那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做这件事情，我都秉持着这种很老人的观念哦，酒香不怕巷子深，就低调赚。但我近期发现不太行，因为持续性支出增加了，所以我必须要开始做这件事了。所以呢，啊，我就在这两天哦，默默的策划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躺在我相簿很久的这些工作照，就是每天发一点，发一点，发一点。持续的发布，持续的把这个账号经营起来，早就该做了吧，正常的人都会做吧。但我就不知道，就是说这个不见棺材不掉泪，所以最近要开始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呢，最近大家如果有 follow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或是在 IG 的朋友呢，你就会看到每一天哈德都会 po 一些新的文章跟照片了。那也希望大家不嫌弃，有看到的话可以帮我按按赞，留个言支持鼓励一下。虽然我知道有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哎、欸、这样我就一天到晚一直 po 啊好反感哦，我给你 block 给你封锁掉这样啊、哦、那当然这也是个人的自由意志啦，但我就会觉得很伤心。其实也不会啦，就是尊重大家，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做的，毕竟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人，如果一直不 po 的话，人家觉得一波行李哦，对不那一般你看小吃店啊餐厅啊营业用的这个店家啊命理师啊大大小小的行业，大家都在做账号，大家都在经营自己的社群媒体了嘛，但是身为哈德也是要经营一下，所以呢我尽量 po 一些大家无伤大雅的内容，然后可以有这个荣幸邀请大家参与我的职场，参与我的人生这样好啦 po 了再说嘛，讲是这样讲啊，明天开始要 PO 第一发了。曾沛慈《小人物的大愿望》，在这个社会上面，在大人物面前我们都是小人物，大跟小都是比较而来的啊。不管你多么大，但是你在更大的人面前你就是小我讲这个不是废话吗？就是大家永远都是小人物啊，永远都有更高端更大的人，高端大次上档次的人存在嘛。那我们所有的小人物，大家一起加油！

0: 修理刷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有时候言不由衷的话，听听就好。来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吧。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3: 8:50了，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DJ哈德。今天有个心痛的消息，就是我非常爱吃的金拱门，金色的拱门，一人做事一人当，麦当做事麦当当，宣布要涨价了。那在2024年之前已经连涨了好像六七次了吧，那在这次睽违了两年之后再次的涨价，就是说套餐大概涨五块钱，只要五块钱，加持电动大乐队的再加五块钱啊，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小涨五块，但今年累月这样子五块五块的涨，好像也蛮痛的哦。但有的套餐甚至都已经要到200多块钱了，嗯，那也没办法哦。就随着时代的演进啊，大家所得提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啊，那套餐涨价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啊。啊，所以呢，这个也没办法，在这种高通膨的时代，我们要继续的加油，继续的努力。当然，如果你投资一把照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啊。网络上有人改编了，假如我年少有钱把有为，那我一定不自卑。他说，假如我年少有钱把有为，那我一定不自卑。那些钞票没花完，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钱一大堆，才不会因没钱而受罪。哎，这谁改的？他应该要得诺贝尔奖。来听一下李荣浩《年少有为》。

我现在对于搭着歌一起唱有阴影，你知道吗？因为之前前阵去年年初的时候吧，就搭着歌一起唱就被骂了，被留言被骂了。所以我每次要做这件事情之前，我都犹豫再三，但应该大家不 care 吧。

这个网友们魔改这些歌词真的是很厉害啊，谁想得到这个假如我年少有钱爸有为不是啊，你自己要年少有为跟你爸爸有什么关系啊？那这个歌词假如我年少有钱爸有为，那我一定不自卑。诶，他说的没错啊。8:55了，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然后等一下9点准备要来播大家的痛痛歌了啊！你是个痛痛人吗？在体育项目里面，我们常戏称为谁谁谁是痛痛人啊？痛痛人的意思就是，哎，谁谁谁虽然球技很好，表现得很好，可是他常常因为伤痛，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就休赛，然后整季不见人影啊。所以我们就会说啊，很可惜啊，他虽然天赋很好，但他是痛痛人，直接帮人家贴标签。那我们下个小时就要来听一下大家哪里痛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1: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2: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咯。
4: 哦，谢谢。
5: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4: 10元点歌机，这个过个几年会不会涨价、啊？因为现在通膨嘛，刚刚也跟大家提到，麦当劳现在涨5块钱嘛，那会不会2-3年之后我们变15元点歌机，或是再过几年之后变20元点歌机？通货膨胀，你10块钱点不到一首歌的，所以可不好15元点歌机，20元点歌机，然后我们有幸如果做20-30年之后变成100元点歌机，哎，先生，你的100块钱掉咯、啊、那就不是铜板了，是纸张了。好，不要再讲垃圾话了，9:07啦，10元点歌机，赶快来听大家点的歌了。哎，今天呢也感谢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来签到哦。那顺便借由今天的点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你认为最痛的痛是哪一种痛呢？首先台北医生晚安，还有那个家里小杰哈，小杰说，肉体的痛跟内心的痛是不一样的哦，因为肉体的痛是短暂的，但是神经痛是痛起来是要人命啊。而心痛是最痛的，因为找不到良药治疗，要靠自己努力不懈的疗伤才有办法止痛，但是后遗症是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哈。感谢来盖大楼了。那君君说他的外公是上国中1年级心肌梗塞过世的，有时候也会梦到他。讲到这个，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人他突然之间剧烈的背痛，他觉得他背超级痛，他以为他自己可能前一天打羽球拉伤还什么之类的，就一检查竟然是主动脉剥离，吓死人了，然后紧急开刀。所以有时候背痛真的不能轻忽，他可能跟心脏有点关系啊。再来，庄娟娟晚上好，徐小军晚上好，还有那个明南晚安。哇，你拍的这个建筑物是，这个感觉是，这是汉西那边的房子吗？看起来很像，不灵不灵的。诺哥晚安，立胜晚安，艾维云晚安，以及比诺班晚安，还有徐岩晚安，还有 Cindy 晚安哦。好，那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最痛的痛是哪一种痛？还是你们都不会痛，你们都没痛？铁打的身体，体怕哎。钢铁男女子都不会痛。好，然后萝卜，我刚刚看到他留言，他说他最近喉咙很痛是吗？扁条线发炎，扁条喉咙痛的痛是蛮不舒服的，但好像没那么痛，有没有更痛一点的？欢迎大家来分享啊！好啦，那今天第一首歌曲痛彻心扉了，许岩点播的歌曲，然后许岩点播张栋梁痛彻心扉，有没有人跟他撞歌没有被 Q 到的啊？痛彻心扉，记忆的伤一寸一寸。今天很想唱歌是吗？还是等一下下节目要不要开个包厢？我先去开包厢，然后跟大家讲包厢号码好吗？好了，不要再唱了，可是好想唱歌哦。

补充一下 ，Anna In 跟Anna In 跟七星梅都有点播这首《痛彻心扉》，很多痛就是痛彻心扉的啊。啊，伟斌说啊，伟斌很勇啊，他说骨折还好吧？我腿部骨折是自己骑车去医院挂号，倒觉得还真没有什么痛能够让我痛彻心扉的，那这是一件好事啊，我没有遇到很痛的事情是很好的。那 Anna In 说呢，全心全意的付出却得不到回应，真的很痛啊。

痛痛啊、哦、痛痛飞走了，真的很痛啊。张栋梁的痛彻心扉。哦，我够疼。好，继续刷下来这首歌曲也是痛啊， T-O-N-E 很痛啊。那这个是来自于陈世安的再痛也没关系。怎么会没关系，很痛欸。这首歌曲是刚看到好像是彤彤点播的歌曲，对不对？今天点的歌前三首都是男生的歌啊。什么男生感觉比较容易感觉到痛吗？你觉得男生比较容易比较会忍痛，还是女生比较会忍痛？我其实觉得女生比较会忍痛。彤彤点播的歌曲陈世安的再痛也没关系。

好痛啊，啊，真的好痛啊！我跟你说，我痛的时候哈，我一定要叫出来，叫出来比较不会痛。有人也是这样吗？我感觉好像不管是害怕还是疼痛啊，只要叫一叫就觉得没那么痛。所以，所以我每次哪里痛的时候，我都要躺在床上哎别叫不啊，我一定要在那边，哎呦喂啊，没有啦，没有到哎呦喂啊，就会是哦哦的哦哦叫就比较不会痛啊。但也没办法，因为真的很痛嘛，所以你要做任何穷极一切你能够不痛的行为你都得做啊，你的求生本能。我懂，九点十八分了，越来越多听众朋友，时间越晚越多人上线了是吧？还有看到好久不见的听众朋友们都上来了，比方说啾啾啊，啾啾好久不见了，啾啾

好，那那个啾啾也分享哈、哦，他说他觉得很痛的时候，就是牵摩托车的时候，被隔壁没有收的飞旋踏板撞到小腿骨哈、哦，那是痛到叫不出来，哎，真的哎，真的哎，那为什么飞旋踏板不收呢？有时候那个飞旋踏板没有收，它是会直接斩你的小腿骨，好像斩马刀有没有？直接啪啪，然后你整个小腿骨痛到不行。那个阿浪也有提到，就是小指撞到桌角的时候，那也是痛到是没有声音的，就是你一踢到之后，你是、就是一种无声的疼痛，你知道吗？踩到乐高也是啊，都还蛮痛，那是瞬间的疼痛哦，这不是开玩笑的。接下来这个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虽然他的歌名没有痛这个字，不过这首歌哦，有他喊的，好了，他前面就喊我痛了啦，我痛痛啊，谁点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哎、欸、你今天点的歌我都很想唱、欸、到底是

好，然后第一次鼓起勇气签名点歌的陈心，陈心也点播了爱要怎么说出口，要送给进修部的何家伟，希望他能够听到这首歌。然后娟娟也点播了爱要怎么说出口，因为第一句就是我疼，然后皮特克也点了这首歌曲啊。

虽然听众朋友一直鼓励我跟着，就是可以跟着唱齁，但主要我还是要选歌的，这首歌有点高啊，我怕成为史上第一次在从业生涯当中开麦的状态下破音给全国的听众朋友听，所以我就先躲避了一下，逃跑虽可耻但有用。晚上9:23，现在听到这首歌曲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那依俊说，生过小孩之后真的觉得什么痛都不痛了，诶，这个是男生很难感受到的，到底是有这，因为据言语形容，就跟女性友人聊天的时候是真的很痛啊，就是你可以从他的言语跟他的表情还有他的口气当中感受到这种痛真的是人生当中不可承受之痛啊。再来呢，俊杰说，个人觉得心痛比较痛啊，不管是工作压力被主管念，还是在感情或是烦恼的心理痛啊，最重要的是要调适好心情才不会痛痛啊。然后 Gansen 说，听到上一个小时说烫到轮胎那边，他说啊，就觉得很好笑哈，看大家对我的轮胎蛮有兴趣的，大家路上小心有轮胎皮掉落哈，那一天被烫到就是很像路况哈，要注意这个扎到有轮胎皮掉落。他说如果要说到很痛，应该是前两年得肠病毒的时候，喉咙糜烂，然后吞个口水都像刀割，根本没食欲，还问医生是否可以把药磨成粉呢。那时候女儿肚子女儿才一岁哦，肚子饿的时候喝奶奶都没有再停顿的。 OK， 然后萝卜说，就是喉咙痛是身体不舒服，但是心最痛的是看到别人糟蹋自己，旁人却无能为力，比方说弟弟熬夜，小孩子满嘴脏话之类的，放弃自己，正躺轮替顾着吵着无意义的架，乱搞的国家之类的，这个也是令人蛮痛的哦。哇，然后辅星推荐的是黄飞的《巴人的和我清脆》，这个是什么很酷的歌？我们歌库里面没有哎，但是我对这个歌十分有兴趣，我等一下来听听看哦。OK， 继续呢，背景音乐听到的是来自于艾维云点播的歌曲，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嘿嘿。他要点播的歌曲是 Michael Jackson 的《Heal the World》。那他说最近又想起 MJ， 我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够像歌词说的这样，不要再感到伤痛或者是忧愁。说着说着又想哭了，实在太想念 Michael 了，我也好想念 Michael 哦。我觉得 Michael 不存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太可惜了，因为我认为如果 Michael 还存在这个世界上，他会告诉我们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到底有多重要，他会变成活着的传说。但是没有办法，天妒英才啊。

0: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咯。
2: 哦，谢谢。
0: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各位啊，不要痛了哦！很多人都说今天要从9点痛到10点，太痛了吧，越听越痛哦！各位不要再痛痛了。这位听众朋友送药过来了，这是谁呢？啊，圈圈啊，啊，圈圈碎哦，很有创意，我都没有想到可以点这个歌啊。马念先的 Mr. 十八先生，十八当人兴起散散散散。
3: 在外难免跌到身上，我应该怎么办？
2: 来，圈圈非常专业，他说呢，啊，十八铜人行气散啊，主要用于缓解跌打损伤引起的胸部疼痛、按内伤、中气不顺及气血瘀滞啊。我不能念完呐、啊，你这样子，我这样子会触发啊。

0: 我的黄永红掐鸡娘上辈子天给大，
1: 是不是有比较不痛一点啊？这种 soul chain 的风格来自于马念先，十八先生，谢谢圈圈隔空送来了这个补药给大家，希望大家都不痛痛啊。哎呀，这个是杂贝当狼行第三，那阿莹是吃什么啊？哦，阿莹是剔骨文功散啊，各种散啊哈。啊，胃疼是要吃迄个中国酒对吧？好，再来呢，台南的阿伦来签到了，哇，那他文字叙述感觉很痛啊。那阿伦说，最近最痛的是皮肉伤，脚趾头大拇哥去踢到自己机车的侧柱了，整个指甲掀起来，当下痛到忍住把指甲盖起来。那最痛的是去医院打麻醉拔指甲，麻醉直接给我打在脚趾头两边。哎，有时候痛的是打麻醉的那一针哦，就跟拔牙一样哦，就是那个打的那一针很痛，麻醉的那一针。后来接下来这首好久没听了，这首歌好好听，你们点了我才想起来的。阿信小颖跟这个妮亚点播的歌曲啊，那阿信小颖说呢，他说以揪心的歌词、情绪饱满的旋律，道尽失恋后无法释怀的撕心裂肺的痛歌曲啊，爱过你有多久就有多痛。

好，除了阿信小影之外，妮亚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这是他回归之后第一张专辑里最喜欢的一首歌，光是歌名就直达我的心坎里。爱一个人有多久，分开的时候就会有多痛，这是真的啊。这倒也，诶，好像也，这个可能要看每个人的个性，可能不太一样啊。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很快就可以忘记啊，该吃吃，该睡睡，马照跑，舞照跳嘛。那或者是有的人就是对象换的比较快，就是只要对象换的快，只有快乐没伤害嘛。所以这个很难讲，不一定。原则上我觉得要看你在这段感情里面的付出程度如何啊。就是有的人他虽然在一起很久，爱了很久，可是他长期可能一直在忍耐，但分开之后他反而是释怀的，这都很难讲。但大部分是这样啦，就像谷谷那个萧秉治说的一样，爱过你有多久就有多痛嘛。好啦，不痛不痛了。这位是谁呢？Rugal World Life IG 上面的朋友阿琳的寂寞不痛，他说这个主题好难过却很真实，有痛的歌也很好听，痛啊。

9:41，阿令的寂寞不痛，不痛不痛，痛痛飞走了。好，接下来分享大家的痛，晚上9:41，好，顺便跟大家问声好，秉承晚安，以及阿伦，还有君命，展宏晚安哦。然后，嗨，凯西，好，凯西晚安。凯西的歌我们歌库没有，哎，就是来不及找了。夏之馆的 Glass Memories， 怡如，就是阿呆，哈，阿呆晚安。阿呆推荐的是半顿兄弟的《我这一生》哦。他说痛有好多种，常常会不请自来，这也只是代表着我们还有享受人生那一天的机会，也没错哈，活着就会痛嘛。顺便也祝20的霸呆男友提前祝你520快乐。Kevin Lin 晚安，静静妹谢谢你，他说哈德唱歌好听，谢谢谢谢。娟娟小珍晚安，小珍说呢，生完小孩日子过得再久，时不时望着剖腹产留下的旧伤口，就会想起当妈妈的心酸，虽然也是甜蜜的负担了，辛苦了，我好像也是剖腹生出来的，不好生耶，真是磨难日，辛苦了妈妈。艾丽君晚安，还有福美，福美说最近比较忙少报道，但是一直收听中，谢谢你，还有想到要浮出水面来签到一下，我就很开心了，感谢福美。阿信小颖晚安，以及美娟，还有展宏，林楼 Q 晚安，响山，王云跟玉山跟活力轩，还有俊明，台南的俊明也来签到。再来嘉涵说什么都不怕痛哦，就是什么都怕不痛哦，就只怕牙痛。嗯，牙痛真的很痛啊，要吃那个五分猪了。苗栗的徐小军晚安，淑玲跟金川还有佩瑜说，被爱的人，被爱的人背叛的时候的心痛才是最痛的。再来惠满晚安，还有丽云晚安哦，以及静怡晚安，还有依萍跟金凤晚安。诺哥晚安，诺哥说呢，他算是易结石的这个体质哦，所以记忆当中每一次结石发作的时候真的都是很痛。诶，结石也算是数一数二痛的，这不是开玩笑的，不管是胆结石、肾结石、尿道结石等等，只要有 get 灸都是蛮痛的。秀月晚安，浮出水面跟大家打招呼，还有 Hank Wong。Hank Wong 这首歌我找不到，我甚至连这个字都不会念诶，呀什么，对不起。然后活力轩说因为很怕痛哦，所以连打针都怕到咬紧牙根，最怕的是那种心碎的痛，生离死别那一种无法言喻的痛。好，然后再来彰化婉玲晚安，推荐的是会呼吸的痛，还有陈心跟 Cindy 以及宜轩，还有许言、比诺班、立胜。好，这是还有小杰啦，是我们脸书的部分哦。IG 今天也蛮多人的，不知道什么今天给他行李北拜哦。这位是 Rugo World Life 晚安，还有阿浪哦。那再来是尼雅晚安，还有护理师小华，他说呢，心痛会大过于身体的疼痛，心痛无药医，但是女生专有的生理痛也是会痛到打滚。我常问女性朋友到底生理痛是有多痛，那她就说你就想象你的那个下面被踢到的那一种痛，然后我就能够想象了，真的很痛，它会痛到肚子上面，有时候小时候打躲避球有没有不小心 K 到的时候，哇，那真的是眼前会浮现很多的人生跑马灯哦。好，那安南区

徐雅玲来签到了，她说儿子会考结束啦，不用一直管小孩，但现在变成一直打游戏，是不是在打 Roblox 呢？最近很红啊。再来这位是 Peggy C， 晚安彤彤，晚安爱分享，晚安还有伟斌，晚安一平，晚安，然后萝卜是吗？萝卜说喉咙超痛哦，然后维尼晚安， Anna In 晚安， Mia Yo Yo 晚安，还有 Cindy 晚安，那是每周最期待的互动时段。 Sing 这个是谁呢？第一次来签到是新啊，欢迎你哦，既然来了之后就可以常来啊。然后君君也来签到啦， OK， 接下来是好久不见的啾啾。我跟你说哦，我觉得偶尔看到一些老朋友啊，就是可能有一阵子没有来签到，那几天我就会觉得，诶，怎么最近都没有来，是不是应该有什么状况，我觉得是幻想有各种状况没有来签到，或者是移情别恋听别的节目之类的啊，没有啦，我开玩笑的，就是当然就是来来去去啦，但是偶尔过个一阵子，比方说三五天也好，三五周也好，三五个月也好，突然看到常常来签到的朋友又出现了，那我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就代表说，诶，其实你一直都还记得这个节目，我就觉得很欣慰了。虽然平常很常潜水的朋友也没关系，就偶尔浮出水面，露出水面，呼呼吸，跟大家打个招呼，那我也觉得，小确幸，小确幸，一天当中就开心了。这位就是啾啾哈，啾啾有一阵子也很常来签到。那啾啾要点播的歌曲是 S.H.E 的《痛快》，他认为签摩托车被没有收的飞旋踏板撞到小腿骨的话是很痛的。点播的歌曲 S.H.E 的《痛快》。

九九点播的歌曲 SHE 的痛快，那听到哈德刚刚在点名，有一些我们的小伙伴们坐不住了，大家都华磊来签到，赶在最后哈。方杰巴晚安，蔡琳晚安。蔡琳说车祸那个时候真的是痛到生不如死啊，痛痛痛，不痛了不痛了，痛痛飞走了。Rayos Lee 晚安，还有玉正，玉正说今天的主题好痛啊，我还是听歌就好啦。然后飞券晚安，以及盛家晚安。他说呢，每天夜晚都会想起阿明最喜欢的一首歌，痛哭的人哦，付了这个兵。哎，你这个兵我看着很眼熟，哎，是不是在台南？好像我看过这个兵啊，看起来好好吃哦。哦，又到了吃兵的季节啦。然后秉承晚安，你华磊我还是看得到你的。韩子君也华磊啊，大家可以尽量华磊没关系，我不会抓到磊的哈。好，那这首歌是今天最多人点的一首歌了，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很痛啊。那我好像收集不太起来，因为大家的留言比较分散一点，所以呢今天所有有点播辛晓琪领悟的朋友呢，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比方说像Kevin Lin， 然后展宏，想山，太多了，竹凡不及被宰，有点播领悟的朋友哦，静怡也点了领悟啊，还有吗？嗯，我来吹几嘞，哦，真的好，因为这今天留言比较长一点哦，这拉不到。那另外，如果有点李玉君的歌曲的朋友呢，也可以一起来欣赏。等一下副歌我们一起唱哦，我在录音室要听到大家的声音哦，你知道吗，你们的收音机是有内建麦克风，哎，听起来好恐怖哦，就是你如果大声唱的话哈德是会听到的，等一下要准备哦，来哦，准备咯， GO。

辛晓琪的领悟啊、哦，多么痛的领悟哦！今天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哎，明天是5月20号，是520哦，就是明天是林雨欣场最多来信的一天。那应该有很多人想要把握这个520，我爱你这一天呢，表达自己的爱情，表达自己的爱嘛。那同时呢，明天也是天赦日哦，今年第三个天赦日，恰巧也遇上了，哎，好像是文殊菩萨的圣诞哦。那有四个星座呢，可以明天去拜个拜，可以转运哦。就是属马、属鼠，还有属牛，跟哈德一样属兔宝宝、属兔的朋友，明天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可以转运补财。所以我打算明天天赦日来吃素好了，因为我之前天赦日都错过，每次都是晚上才突然惊觉，然后一整天已经吃了一堆肉了，都来不及。但今天如果我有提早知道，这代表这也是一种机缘，所以明天我想要吃素耶。有没有人要跟哈德一起吃素的啊？天赦日吃素的话也是不错吧。刚好我们家对面有一间素食店，一直都很想去吃吃看的，而且我也不排斥吃素啊。明天仔大家这回来吃菜好不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我自己安排的，听起来它虽然是有一点甜蜜的歌，但是也带有一点点心碎感。那副歌有提到我爱你，刚好明天就是520，也提前送给大家，祝大家520快乐哦。那现在就来听一下棉子的这首《勇气》。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的安排，还有哈德的主持方式，或者是你想要看一下哈德本人到底长什么样子的话呢，或是有一些私讯想要给哈德建议，或提供十元点歌机的点歌主题等等。因为今天本来是要用听众朋友推荐的，就娟娟推荐的一个点歌的主题，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时机还没到，就晚一点再来用这个主题。所以如果你也有一些相关的主题跟节目上面的建议，还有上什么社团课的题材的推荐的话，都欢迎你 IG 搜寻 HADEROMG 或是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私讯给哈德就可以了。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咯，记得明天要吃素哦，应该说11点过后就开始了哦。各位注意，农历的话11点过后就开始了，要吃素的朋友自己留意一下啦，明天见。

0: 阳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小提的节目齁。哇，最近呢真的齁，讲到我们的这个自然医学医疗啊，真的是非常的夯齁，因为有些疾病呢真的是不可逆的齁。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呢齁我们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大哥齁，也经常来上我们的节目。哦，他常常在讲啊，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就是我们嘉南医药大学哈，哦，食品科技系的王俊杰王博士，欢迎王博士。
3: 嗨，小婷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2: 对，
3: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2: 对对对，哦，真的俊杰老师，你的麦角流音啊，哦，真的造福好多人哦。
3: 我跟你讲，真的很多人都来感谢我们，
2: 真的。
3: 而且我最近还接到一个大姐的电话，
2: 嗯，
3: 她说哦，她吃麦角流音，真的她一直在想说要怎么去吃，
2: 对，
3: 然后到底要饭前还是饭后吃啊？
2: 对，
3: 那我就跟他讲，你就饭后吃，
2: 对，
3: 哦，因为饭后的话就是会跟我们的一些食物这样子油溶性的东西，把它可以有一个溶解的效果，
2: 嗯，
3: 那对我们吸收上也会比较好。
2: 那当然呢，预防要趁早，
3: 没错。
2: 好，然后呢，我就问了俊杰老师说，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逆的哈？然后我们呢，一样是可以来改善它。哎，没想到问着。问着问着，真的他就来了。
3: 真的，我们就好，就是在做研究嘛。好，那我们每天呢，都是在实验室里面把一些好的成分，
2: 对，
3: 然后我们去做一些细胞实验，
2: 对，
3: 动物实验。然后如果更进一步，我们可能会跟医院诊所去做人体实验。
2: 人体实验，
3: 那一定要证实这个东西是之前刚刚小婷有讲说，哎，这个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然后让大家吃的不是当公我们就讲安慰剂啦。
2: 对对对。
3: 就这人齁，给加个系统安慰剂，我底下讲什么瓦赫瓦赫，什么好个瓦赫，
2: 嗯，
3: 还个加起无感觉的一堆很多。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你要吃得起，要吃得到，
2: 嗯，
3: 重点还有什么？要有效果。
2: 真的真的造福很多很多人。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呢，现在最夯的一个话题就是洗肾的问题。
3: 哦，其实真的我真的觉得说齁，哦，台湾现在目前我们2300万人嘛。
2: 对。
3: 有200万人哦。
2: 对。
3: 200万人。是有慢性肾功能的问题的疾病的，
2: 真的
3: 慢性肾脏病的，那些慢性肾脏病哦，大家看起来就是说，我们其实10个人，
2: 嗯，
3: 就有一个，
2: 嗯，
3: 那更严重的是，现在目前大概有将近也是快200万人有在洗肾的，
2: 嗯，好可怕！你看，
3: 非常非常，
2: 这真的是浪费社会资源以外的
3: 哈。
2: 说真的，洗肾人真的很可怜啊！
3: 是，
2: 我真的身边有几个洗肾的朋友，真的哈，我真的看他们有时候洗完肾回来以后啊，脸色苍白啊，
3: 累累，
2: 然后疲累累啊，然后整个就是不舒服，然后整个脸都暗沉，然后那个暖条啊一直塞，你知道不？而且很年轻呢，欸，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老人家才洗肾呢，欸，
3: 真的。
2: 嘿啊，
3: 其实说实在，因为我们有家属，
2: 哦，
3: 在洗肾，
2: 嗯，
3: 那其实洗肾的哈，哦，你看一天要一个礼拜要洗三次，
2: 对。
3: 每一次哦都是要4个小时左右，
2: 啊，
3: 左右啦，有时候可能上，然后很多时候这洗肾的时候你会发生很多的并发症，或是有很多的这些突然出现的问题齁，
2: 哦，
3: 那真的对于洗肾的人跟在旁边照顾的人都是一个很大的，都很紧张啊，
2: 真的，哦，
3: 都很紧张，
2: 嗯，
3: 那当然就是在这什么营养的补给，
2: 嗯，
3: 齁，哦，你洗肾前要吃什么？洗肾完之后要补充什么营养？这个对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 问题。
2: 对，我们讲到重点了哈。
3: 是，
2: 对，我们讲到喜肾的人呢，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这个真的要知道，而且你要先知道说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你现在是不是有肾不好的问题？
3: 没错。
2: 对，所以我们先进一段歌曲哈，然后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现场。
4: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我们刚刚有讲到哈，这个俊杰老师啊，因为我一直在跟你讲说，其实现在真的很多药厂哈，就是做一些东西，但是没有帮助到我们真的需要的人。好，比如说药越做越多，台湾的健保越来越好，但是呢，药越拿越多，就吃越多，你的肾就越不好。
2: 没错，
1: 对不对哈？那我们可以从就是什么地方小地方可以去观察到我们现在的肾可能已经不好了呢？
2: 对，所以哈，我们就先讲现在很多人会洗肾的原因啦。嗯，但就是现在可能吃很多含糖的饮料啦，
1: 对，
2: 然后或者是说你今天。可能有慢性病，那常吃一些这种药品，那有时候药你又没有听到，没有听医生好好的说明，
1: 对，
2: 结果吃的药乱吃，
1: 是，
2: 然后就造成什么？我们肾脏功能的负担。那肾脏功能一负担太大的时候，其实初期会有症状的哦，不是，因为洗肾不是一天造成的啦，一定会有一些初期的症状，譬如说我们常常会觉得什么口干舌燥，
1: 口干舌燥，
2: 就觉得说，我们。那水动都搭那种，就口都动不动就觉得很干涩这样子。
1: 是。
2: 那在什么心情会觉得郁闷，然后乱发脾气。
1: 嗯。
2: 还有什么嘴巴会觉得咸咸的。
1: 哼。
2: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什么一些头晕目眩啊，耳鸣啊，
1: 哼，
2: 腰会酸啊，眼睛会干涩啊，然后还有就是健忘。那皮肤还有些人皮肤会痒的。
1: 嘿。
2: 然后就是有头痛啊，掉发啊，然后经常会什么就刚刚讲的会有一些手脚冰冷的问题。
1: 哦，
2: 那有些呢可能肾脏不好的时候就觉得哇他怎么突然间脸色比较苍白。
1: 对。
2: 或者说脸色比较暗沉。
1: 嗯。
2: 这都是肾功能出问题的。
1: 对。
2: 那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夜尿。
1: 对。
2: 夜尿。那夜尿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晚上起来尿尿超过两次，都超过一次啊，有两次的以上，包含两次，那可能代表你的肾功能就真的出问题了。
1: 对，这个是很初期，你可以去检查到的
2: 哈。
1: 因为呢，其实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脑袋会帮我们浓缩我们的尿液，
2: 对，
1: 所以早上
2: 肾脏会浓缩尿液。
1: 对，我们脑袋脑神经会帮你的肾脏浓缩尿液，它会下一个指令，你知道吗？
2: 对。
1: 那所以你早上起来你会发现说你的尿。你的颜色会非常深，
2: 会比较深，
1: 对，因为它经过了一个晚上没有排尿，
2: 没错，
1: 对。那你如果说呢，一个晚上起来一次，
2: 对，
1: 算是还可以啦，
2: 是的。
1: 但是如果你一个晚上起来两次，拜托一下，
2: 要注意，
1: 嘿，真的要注意了，
2: 嘿，
1: 对对，我们不是说在这边吓唬人家
2: 哈，
1: 我们是讲的是真的东西。那再来还有就是尿蛋白，
2: 对，哦，就讲你。那个蛋白尿，
1: 对，
2: 那还有就是什么，你的牙齿可能会比较松动，然后会容易打哈欠，
1: 对，
2: 然后就是吃饱饭后就觉得很疲累的，如果还没有运动就觉得哇，就跳没，就跳没那个点了，那这也是有问题。
1: 我觉得你这样讲起来，好像大家都有、
2: 大家都有，那什么肥胖啊，最重要是什么，尿尿有泡泡的，
1: 对。
2: 好，那其实我们讲尿尿的颜色也是有相关哦。今天我们的就讲我们的尿液的颜色哦，也不能太深，也不能完全没有颜色，那都是不正常的。
1: 我那天听到一个新闻，他讲说
2: 是
1: 当你尿尿没有颜色的时候，代表呢你就是一个洗肾的患者。
2: 对，患者没错，因为你的毒素已经不是从尿液里面排出去了，
1: 对，
2: 就是从你洗肾的时候就把毒素排出去了，
1: 对。
2: 所以这个也是都要注意到的啦，真的。有时候我们讲的人要活哦，真的就是我讲，我们会注意到我们车子的状况啊，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会注意到，这通常都保养我们的车子，然后看车子有什么问题。我们人也是一样啊，你要活，你就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去注意到。
1: 对，
2: 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刚俊杰老师刚讲的这些问题，那你就要去知道说，这个如果一两次，那当然还好，那可能就平常可能就注意一下。
1: 对，
2: 可是如果经常都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那请大家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如果有就要去就医的啦，
1: 真的啦，
2: 就要就医
1: 了。好，其实哈，像夜尿两次以上啦，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哈，就是蛋白尿，因为俊杰老师说，其实呢，肾是帮我们留住蛋白质的地方。
2: 对
1: 对，那你如果说呢，哈，已经蛋白尿了，就代表说你尿尿你会发现那个泡泡呢，哈，就好像不会太消。
2: 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2: 就是、你泡泡不容易消掉，因为我们泡泡大概就是 很多的就这么讲，男生也好，女生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尿尿完之后，可能一定有些时候难免会有泡泡，
1: 对，
2: 是正常的，或者说我们要看清楚那泡泡是旁边的，我们有放一些清洁用品，
1: 哦、对对，当然，
2: 那就要小心。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说大概十秒，你就数到十秒，
1: 嗯，
2: 哦，一二就是数到十秒之后，如果泡泡还没有消掉的，
1: 嗯，
2: 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1: 对，
2: 哦，就要特别小心，
1: 代表说你的蛋白质已经留不住了，
2: 对，就代表
1: 你的肾脏已经开始功能好失常了，它把你的蛋白质都排出去了。
2: 是的，
1: 对，
2: 是的。
1: 那你要想啊，人的蛋白质如果都一直被排出去的话，那、
2: 人体就会虚弱了，
1: 就会虚弱 啊。就像俊杰老师讲的啦，
2: 营养的东西你就没有把它照顾好，当然就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肾功能最主要是两大的方向、的功效、一个就是什么？一个是让我们的水分过滤。
1: 对，
2: 把毒素代谢出来。
1: 对，
2: 好，因为我们的水分来讲，我们一天它剩一天大概可以代谢大概1600。
1: 嗯，
2: 1600公升哦，
1: 公升哦，
2: 公升哦，1600，因为我们身体的体液啊，全部都要带都要过滤哦，不是只有过滤，因为为什么洗肾要洗4个小时？就是一样把身体的血液啊、体液啊，全部都要去把它过滤，再把它去什么用这些过滤管，然后去把毒素把它过滤掉。
1: 对，
2: 好、我们。其实就变成是体外洗肾啊，你就我们人体的肾就在做那些事情嘛。
1: 嗯哼，
2: 所以它必须要过滤1600公升的体液，然后呢会产生大概1公升到2公升的尿液，所以这些尿液就是要浓缩什么？要浓缩这些毒素，把这些毒素把它排掉的，这是第一个。那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些可以利用再回收的，不管是离子也好，不管是蛋白质也好，电解质也好，然后重新回收再利用，那这就是我们肾脏的最主要的两大功能。对啊，所以你想一想嘛，如果我们今天毒素没有办法排掉的时候，我们人体怎样一定会觉得不舒服嘛，然后就会觉得可能就是这头晕啊、目眩啊，然后
1: 水肿啊、
2: 水肿什么都、
1: 会啊，
2: 对，都会
1: 水肿。如果说你脚压去已经凹进去，那个叫末期。
2: 那
1: 个叫末期，
2: 那
1: 个叫洗肾了。
2: 对啊，然后再来说，如果刚刚讲的蛋白尿的问题，就很直接，就主要是你的蛋白质没办法回收了嘛。
1: 对，
2: 对啊，没有办法回收的话，就会有这个蛋白尿的问题出现了。对，
1: 好，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来问俊杰老师，有什么样的东西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恢复健康？

0: 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好，君姐老师好，我们刚刚讲这么多哈，其实哈，我为什么一直在跟你讲说，一定要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那你也一直在做，真的是一直在做。对，像你的那个卖脚留音嘛，就是对社会有贡献。
2: 是的。
1: 那现在呢，我们又出了一个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东西，就是对于我们的肾脏好的东西。
2: 没错。
1: 对，因为呢，我曾经听过哈，有一个就是算是蛮肾脏科主流的医生啦，他讲哈，其实我们人呐哈，为什么有两颗肾？因为呢，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的肾很容易坏掉，所以他给你多一颗 UV， 你知道吗？但是当你发现你已经夜尿两次了，已经有蛋白尿了，那代表你两颗都有受损。
2: 对啊，
1: 不是只有一颗而已。
2: 没错，没错。
1: 对，齁，所以我们平常在吃的东西啊，像我们吃下去的饮食、喝下去的水分，经过我们肝脏去解毒以后，那个毒素是跑到肾。那你肾脏如果坏掉的话，那个毒素就留在身上。所以你会发觉洗肾的人，第一个调啊剂先归宾
2: 哦，对，就是皮肤会真的就会不太好，
1: 很暗很黑哦，
2: 而且会发痒，
1: 对，
2: 很多人都会发痒的
1: 问题，对对 对, 对，然后再来呢，肾功能开始出问题以后呢，但男性方面就不是很好，
2: 对
1: 对，
2: 就肾功能就会有问题，
1: 肾虚嘛，
2: 对，好，
1: 再来就是白头发，
2: 对
1: 对，
2: 没错，
1: 嘿，我看曾经看过那个哦，就是洗肾的三十几岁，满头白发。我吓到欸，我以为他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结果我们聊天我才知道他三十几岁而已。哇，对啊，我是说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
2: 是啊，
1: 结果呢他说他是因为以前啊齁，就是开始在有电动在打的时候嘛，他就是在网咖打电动、哦、
2: 是，
1: 对，然后呢一直打打打，因为那时候就是包台嘛，一天多少钱嘛， 对, 对不 对, 对，他就连续包了七天，然后呢七天在里面都什么吃泡面，然后喝那个即溶奶茶，不然就是叫外卖的饮料。
2: 是，
1: 对。第七天以后，他没办法尿尿，这叫急性肾衰竭、哦。
2: 对，急性肾衰竭。
1: 对，就送到医院就开始洗肾了。
2: 对，没有办法，就唯一只有洗肾一条了。
1: 对，然后就一辈子洗呢。我就问他说：“那你没有办法洗到一半不洗吗？”他说没办法，
2: 他已经肾功能已经丧失作用了、
1: 嗯，
2: 丧失功能了啦，
1: 是，
2: 就等于是肾脏已经没有功能，而且他是急性的这种草酸的中毒。
1: 嗯，
2: 好、哦，这么讲，你经常喝茶，
1: 对，
2: 哦，然后不喝水，
1: 对，
2: 哦，然后就是这种茶饮料里面有这些草酸啊，然后太多的时候就会伤害我们的肾脏。
1: 听说奶茶最可怕，
2: 对，没错，真的啊，所以说、哦、我们讲的很多东西都过犹不及，所以、嗯、各位。长辈也好，或是爸爸妈妈吼，真的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小朋友。
1: 嗯，
2: 真的这些含糖的饮料，
1: 嗯，
2: 就是不是说不能喝，就尽量少喝。
1: 嗯，哦，
2: 因为很多的小朋友，这个不只是肾脏功能，糖尿病都是这样子来的。
1: 对，而且糖尿病呢，引发的肾衰竭，
2: 肾衰竭现在是非常多台湾的肾衰竭的、哦。的病人齁，大部分有将近有 10% 以上，
1: 对，
2: 都是因为糖尿病造成
1: 的。对啊，我觉得好可怕、哦哦、
2: 都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嗯、所以是非常严重的。
1: 对，而且糖尿病也会造成我们视网膜剥离嘛、嗯、最重要的是这个肾。
2: 对，
1: 因为你的器官都泡在那个糖里面，请问一下你的肾会不出问题吗？
2: 没错，
1: 所以呢我很呼吁糖尿病的人可以真的齁好好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
2: 没错，
1: 像俊彦老师就赶快来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去做一个逆转，在我还没有要到洗肾的这阶段，譬如说我们可能有分五个阶段嘛，我在一二三四的时候，我可以把它逆转回来。
2: 对，我现在要提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一直在做这方面，怎么让肾脏功能可以活化？
1: 嗯，
2: 那我们突然发现说，现在目前大概全世界哦，
1: 嗯，
2: 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跟这些我们生物学家，
1: 嗯，
2: 发表。就是在最近这两年而已，
1: 嗯，
2: 发表几百篇的论文，
1: 是
2: 都是在讲什么肠肾轴，
1: 对，
2: 就是肠道跟肾脏功能的关联性，
1: 嗯哼，
2: 好，就是说如果你的肠道功能可以维持到一个很好的状况，
1: 是
2: 你的肾脏功能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变得很好。那如果你的肠道功能出现了这些，不管是、我们讲有息肉啦、发炎啦、啊、有一些溃疡啊，
1: 嗯，
2: 那或是你的这些肠道的黏膜减少了，
1: 是
2: 哦。 组织变不好了，这时候呢，我们肠道的这些有毒物质哦，因为我们吃的，你知道粪便都是很臭的，
1: 对啊，
2: 都是些毒素嘛，哈，
1: 对啊，
2: 就会经由这些肠道的这些缺口，嗯，我们刚刚讲发炎的地方、细胞发炎的地方或是溃疡的地方，就会跑到我们的组织、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体液里面，
1: 对，
2: 甚至淋巴组织一样，
1: 嗯，
2: 就会从这边呢扩散到全身，那到最后谁要去收拾？
1: 肾脏啊
2: ，肾功能要去收拾这些毒素嘛，就会不断的去让它怎么样，去
1: 受损，
2: 去工作，然后去破坏我们的肾功能的时候，
1: 嗯，
2: 那肾脏会不出问题吗？
1: 一定出问题，啊，
2: 一定出问题。所以我们发现说，现在让我们的肠道功能变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嗯，
2: 一个对肾脏来讲是一个保养非常重要的观念。
1: 哦，
2: 对，所以我们又去做了一个专利的一个益生菌的组合哦，
1: 是，
2: 我们用五菌，
1: 嗯，
2: 五菌的话，然后我们就是用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双歧杆菌，
1: 嗯，
2: 然后我们要包含五菌的共生，
1: 嗯，
2: 这五支菌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的五菌包含我们有乳酸片球菌，
1: 哎，
2: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1: 是，
2: 还有发酵乳杆菌，
1: 是，
2: 包含我们的鼠李糖杆菌，
1: 是，
2: 跟嗜酸乳杆菌，
1: 哦，
2: 那这五支菌的共生我们去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就是可以治疗或者去预防肾功能衰竭的组合。
1: 哎，真的，人证物证，
2: 科学做见证，真的
1: 又有专利了，
2: 没错。所以我们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做非常多的研究，跟花非常多的时间，才能够去拿到这个专利的。
1: 嗯，
2: 哦，那你有这个专利，就可以确保说我们的肠道功能不会有刚讲的这些缺口出现，
1: 对，
2: 不会有这些肠黏膜呢怎么样不好的问题，
1: 是，
2: 也不会这种息肉啊、发炎啊，或者甚至会有这些溃疡的部分出现，
1: 嗯，
2: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些毒素藉由这些肠道的缺口，
1: 嗯，
2: 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再经由那个肾脏去做代谢，
1: 嗯哼哼，
2: 哦，所以就可以让我们肾脏功能少做工，
1: 是，
2: 达到一个肾脏保护的作用。
1: 而且我记得这五支的共生菌呢，啊，它对我们肾脏的逆转也是有帮助的，
2: 对，
1: 对，
2: 没有错，
1: 它就一面保养肾，一面保养你的肠，
2: 因为你没有不断的去攻击这些肾脏细胞的时候，那当然肾功能就慢慢的去修补嘛，嗯，
1: 对，
2: 哦，那修补的话才能够让我们肾脏功能维持在一个好的状况，
1: 嗯，
2: 哦，所以其实肾也是需要修补的啊，
1: 是，
2: 只是你不断去做工，不断做工让它去排毒的时候，去做这些尿液的生产的时候，那你就是怎么样，你不断让它做工，它就没有办法休息，
1: 是，
2: 没有办法休息怎么可能会有逆转的那个好处，
1: 没错，齁，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问一下俊杰老师，齁，除了我们这个五个齁有专利的菌种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呢，齁，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齁让它呢不再恶化，然后呢还可以再逆转它回来。

0: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俊杰老师哈，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哈，人证、物证、科学作见证五大菌种哈，然后帮助我们逆转我们的肾脏功能，还有我们的肠轴嘛，对不对哈？
2: 对，
1: 肾肠轴哈，
2: 是
1: 这个是现在呢哈比较夯的一个话题啦。
2: 对
1: 对，但是我总是觉得哈，外面大家都在讲菌啊，都在讲菌啊，但是应该还是要结合一些我们中西合并吧。
2: 说实在的，单靠一个菌种齁，我们刚刚讲的，你只是让它的一些因素消除掉。
1: 对。
2: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是肾功能已经怎么样，已经有损伤的。
1: 要补。
2: 就我们常常讲的，你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你当然吃这益生菌，你就可以避免我们的肾功能变坏嘛。
1: 当然、哦、
2: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问题的一个状况。
1: 嗯。
2: 可是一旦我们肾功能已经出问题了，那怎么办？你当然靠这个益生菌就能够解决嘛、可能比较困难一点。
1: 对。
2: 哦、所以我们发现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牛樟汁。
1: 哇，
2: 牛樟汁可能觉得说它可能是对肝功能有帮助嘛，
1: 对
2: 不对？那肝细胞的活化嘛，
1: 齁、
2: 那就大家现在大家知道。结果呢，我们跟什么？跟南台科大，齁、那还有中国医药大学，我们去做研究，它可以减轻什么？肾发炎。
1: 哎呦，那就很厉害了。
2: 可以减轻肾发炎的问题。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它可以降低什么？降低尿蛋白。
1: 嘿。
2: 就指数嘛，我们讲的你肾功能有四大的指标的指数齁，要去验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尿蛋素，就是我们的尿蛋白。
1: 齁、
2: 一个是肌酸酐。一个是蛋白尿指数。
1: 齁、
2: 那再是我们的肾丝球的过滤率。
1: 对。
2: 齁、这四个指数。那当然蛋白质就很重要啊。
1: 对啊。
2: 对不对？蛋白质的部分，你如果说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肾功能发炎的状况下降下来，那就可以减少什么蛋白质的一个尿蛋白的一个状况，因为它变成是有功能的。
1: 对。
2: 它就可以让这些蛋白质再回收再利用。好、那再来就是肌酸酐的平衡。好、跟我讲肌酸酐你也不能指数太高啊。如果你高于 1.4,、那就可能也是肾功能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发现它是有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肌酸酐跟我们的尿蛋白可以有改善的效果。所以它的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肾脏细胞可以活化。
1: 太厉害了，真的。
2: 是。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从以前大家都知道，它对于我们的肾功能是非常的好的。
1: 对。
2: 哦，肾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也去做研究呢，去做两个发明专利。好、那我们确定说它对于整个慢性移植的肾病是肾病的病患哦，它的肾功能是可以让它维持一个恒定的。
1: 其实哈，我要讲真的哈，因为俊杰老师呢哈，我一直跟他讲嘛，讲说我们要多做一些这些就是帮助我们齁可以逆转的东西。
2: 对。
1: 然后药物没办法做到的。
2: 没错。
1: 对。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吃药就是吃越多只能伤肾嘛。
2: 没错。
1: 所以俊杰老师刚做出来的时候有给我吃齁，他大概拿了100颗给我吃。小提跟大家讲我的感觉啦齁，我是早上两颗晚上两颗齁。我尿尿的时候呢就会发觉说我很多杂质尿出来，你知道吗？对，
2: 就是代表我们把一些毒素把它排出去。
1: 对，不是尿泡，就是你尿尿的时候会有杂质，但是那个杂质不是说像我们女生啊可能会有分泌物那种不一样。
2: 是。
1: 那第二个呢，我的黑头发长出一节出来。
2: 哇，
1: 这是真的，这
2: 有回春的效果。
1: 我所有的同事都看得到啊，都是说，你的黑头发怎么白头发中间？又长出黑头发，
2: 对 对, 對，
1: 因为染的不可能染出这样的效果嘛，对啊，对啊，然后它就长出一段黑头发这样，
2: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而且呢，你早上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体力很好，因为它里面有加了这个冬虫夏草加牛樟汁嘛，
2: 是。
1: 那以前呢，晚上呢，我也会起来上厕所，因为我很喜欢喝水。对齁，我等睡前的时候都不放过喝水，所以我可能会上个一次，有时候会上个两次，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样不行的。
2: 没错。
1: 对。结果呢我就吃了我们俊杰老师的这个齁，我们的肾恒康啦齁。
2: 是。
1: 对。他这个也是要去做专利了齁。
2: 对。
1: 我们呢齁，这个东西呢我就早晚两颗，我发觉晚上一觉到天亮。
2: 真的。 就是
1: 我觉得真的差很多啦。
2: 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齁，其实肾功能肾脏也是要休息的。
1: 对啊。
2: 好，所以刚刚小婷有教他说，诶，他可以就用我脑部啊齁去给他指令说，诶，你该休息的。
1: 对啊，你要浓缩你的尿。
2: 对，不要再制造太多的尿液出来。
1: 对。
2: 所以这时候的话就是你的肾功能在休息。
1: 对。
2: 那让你的肾功能活化的时候，他才能够休息的更好。
1: 嗯。
2: 啊，不然他如果说已经丧失功能的时候，他你就他没有他也他没有办法去浓缩尿液。
1: 嗯。
2: 没有办法浓缩尿，你的尿就会不断的去制造出来了。
1: 对
2: 对，那就会起来上很多次的尿。
1: 其实哈，不是说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要生过小孩子的那些妈妈，尤其年纪越大的，你看晚上一个晚上可以起来哈五六次的都有，然后每次都尿一点点，尿一点点，尿一点点。
2: 是，
1: 我跟你讲，还闺蜜根本都唔免困，知道不？
2: 其实我觉得我在这边哈，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要再讲一次，就是说，其实真的有病。一定要去看医生，
1: 当然。
2: 那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一定会检查，
1: 对。
2: 好，那检查一定会有一些指数出来，
1: 对。
2: 这些指数就是你横断我们的肾功能，
1: 嗯，
2: 是不是你还是健康的状况？
1: 对。
2: 如果你今天还在这个临界点，就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恶化，说你要去洗肾，好，或恶化到说已经没有不可逆了，没有办法去，就没有办法，这走一条就是要洗肾的路的时候，记得。俊杰老师跟大家讲，我们来去用食物，用刚刚提到的这些专利的益生菌，专利的这些长肾轴益生菌，还有把我们的冬虫夏草，还有把我们的牛樟汁，
1: 嗯，
2: 都是经过俊杰老师，我们医疗团队，我们的整个研究团队，去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去开发出来的。
1: 嗯，
2: 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让这些指数可以逆转。
1: 而且我跟你讲，真的，俊杰老师真的是佛心来的，你知道吗？电视上我们都一定有看到，就是有某些医师都有在卖嘛，对不对？哈，
2: 对。
1: 30包3580，好，现在在那个购物台上面也有30包3580。俊杰老师，这个是60颗哦，
2: 对
1: 对哈，60颗多少钱？2980，
2: 2980。
1: 哎呀，人家是30包，30包里面你把它打开看，里面全部都是麦芽糊精
2: 呐、啊。是啊，
1: 它里面的菌就那么一点点。
2: 它前面的成分，前面全部都是麦芽糊精。
1: 因为我们
2: 它只有加一点点菌嘛。
1: 对、啊。
2: 那我讲它菌，它一包可能就是50亿，甚至少一点还是20几亿而已。
1: 对啊，
2: 我们一颗就是有20亿了。
1: 对啊，那你要想，你早晚这样一天是80亿的。
2: 一天如果我们早晚吃2颗，就80亿了。
1: 对啊，
2: 所以说我们的量是非常足的。
1: 对，而且他那个，我跟你讲，30包还叫你一天吃4包、欸。
2: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自己有 HACCP 的工厂，还有 ISO 20000的工厂，
1: 是，
2: 所以说你看到这些成分都是我们必须要添加的。
1: 嗯，
2: 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复兴剂，
1: 完全没有、
2: 哦，完全没有。你看得到什么一大堆什么麦芽糊精啊，
1: 没有
2: 什么玉米淀粉啊，
1: 没有
2: 我们就是完整的成分，完整的这些好的东西，
1: 嗯，
2: 都在我们的整颗满满的胶囊里面。
1: 真的，你去看一下你电视上买的那个3580是不是翻过来就是啊什么益什么麦芽糊精啊，
2: 全部都是
1: 什么玉米淀粉啊，什么那个都是，哦，跟你讲，

0: 要转向就要去洗肾的这个阶段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他可以逆转回来。
1: 这
0: 是我们俊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得到的一个健康。
1: 那俊老师啊，我们就来讲重点了啦。
0: 好，
1: 因为呢，我们一盒2980已经没有很贵了，
0: 哎，
1: 对，有60颗嘛，外面30包3580嘛，对不对？哈，连4580的都敢卖，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啊。好，那俊老师，我们这个东西说呢，要逆转它哈，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干脆今天就这样了哈。这个东西也是我找你，就是说一定要来做的，那你给我一个面子，好，两盒，我们本来是。要
0: 快3000块钱，
1: 要6000，快6000、
0: 哦，快就是两盒哦，
1: 快6000嘛，
0: 对，
1: 我们就一句话，5000块啦，
0: 好，
1: 好不好？
0: 就是反正就是我以前讲的啦，就是要让大家吃得到，吃得起啦。
1: 对，然后呢，我刚刚讲的哈，就是晚上夜尿的问题，还有就是尿出来你会发现杂质很多这个问题哈。
0: 对，
1: 我们开放一盒给新农朋友来做体验，
0: 所以
1: 等于三盒。
0: 哦，又多加一盒。哎、欸，我真的觉得小林，你们对整个齁，对整个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的好。
1: 我真的一定要对听众朋友
0: 好、啊、真的非常的好。
1: 哎呀、啊，因为你真的听众朋友会回馈。
0: 听起来就是今天真有听到的，真的大家都有福。
1: 好，
0: 就是三盒啦齁。
1: 对，三盒啦，开放一盒啦。
0: 开放一盒啦，
1: 對啊、
0: 就是给大家去体验。
1: 等于我们一盒平均。
0: 就是5000就对了，
1: 对，一盒平均1000多块了哈，
0: 非常
1: 真的真的非常便宜，
0: 真的真的便宜，
1: 而且我跟你讲，成分、啊、如果你看到里面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添加物的话，退回来给我们。
0: 对，而且我们是素食可食的哦，
1: 对，素食可以吃的、哦，
0: 所以真的家里面如果老人家是吃素食的，那这是最合适的。
1: 对，
0: 哦，不用担心。
1: 好，那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我们就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齁来订购齁我们的肾恒康。这个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我就是一个人证。齁对不对齁，那我的头发就去物证。
0: 其实我们已经非常多的人证了真的。很多真的那种爸爸妈长辈齁真的也是来感谢我们。
1: 来，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三盒只要5000块齁，然后特价呢齁，我们一盒是可以打开来可以使用的齁，一盒是60颗哦，60颗体验，现在外面很少，几乎没有齁，只有我们俊杰老师这边敢齁，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咯，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把我们的王俊杰王博士请来现场，把我们这么好的固肾的配方呢，来分享给大家。如果呢你晚上也是有夜尿两次以上，那就要注意你自己的肾的健康咯。今天呢我们的肾恒康呢原价是一盒2980，里面有60颗，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有两盒特价5000元，另外呢王博士再开放一盒让大家来做体验，等于三盒5000元，再加送一盒我们中国医药学院呢所研发的除湿茶包，不只可以帮助我们利尿排除湿气之外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脂肪缩小，然后呢减少我们脂肪堆积高达 75%。 那如果要来订购的话，就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数量不多，赶快抢购0800-550-123。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好，我们俊杰老师真的是佛心来着，3588，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成分我真的觉得很摇头，你知道吗？无奈，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做保健食品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让人家会幸福啊。
7: 对，
0: 对不对？你说这种东西你随便可能找个厉害的人代言，然后就提高身价，我真的觉得这样真的不行。
7: 是，
0: 对哈，所以今天俊杰老师跳出来，我也不怕得罪别人啦，我只能讲说哈，我们的成分是比较足量啦。
7: 对
0: 对，那真的这几个菌种都是很好的。
7: 是，而且我们讲的哈，发明专利，我们有。
0: 对，
7: 好，那再来是什么？我们做非常多的研究，我们跟国内的大学，
0: 对，
7: 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世界的期刊发表的，我们都有做。
0: 对，
7: 所以我们的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你就要相信俊杰老师。我们自己本身是教授，
0: 对，
7: 所以我们是不能随便乱讲话的。
0: 当然，
7: 所以我们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所以等于说我们做过的研究，就是真的可以让我们的肾脏细胞可以活化，同时呢，可以让我们的肾功能经由肠肾轴的部分，避免它的毒性再去到我们的肾功能继续恶化下去。
0: 对，
7: 在这是讲的被动跟主动的观念。我们是主动跟被动都做了。
0: 对，
7: 可是市场上很多人就只有被动的，
0: 就只有菌而已啊。
7: 对，就是被动的。
0: 他们都是做粉包。
7: 对，跟菌老师讲，
0: 你下次也做一个粉包好了啦，你的粉包并比他们强，对不对？
7: 是啊，是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啊，因为我们胶囊的成分就比粉包里面的成分还要高。
7: 没错。
0: 对啊，我就觉得。搞不懂在做什么，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当然赚钱要赚，但我们要赚的心安理得，而且重点是这是对人体要有健康负责的。
7: 是的，
0: 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呢，原本是2980颗嘛，两盒本来要6000，俊杰老师就说5000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啦，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小题很爱秀烂的听众这种朋友。
7: 对，
0: 然后呢，我们另外再开放一盒来去做体验。我跟你讲，他这个是血本无归的啦，因为现在这种菌很贵。冬虫夏草也贵，牛樟芝也贵，
7: 都是非常贵的原料。
0: 对，
7: 没错。
0: 那也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很久的一个交情，所以呢他也知道说现在的人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东西，他也认同说我们一定要逆转有一些不可逆的疾病。所以今天除了呢我们跟俊杰老师要求三盒5000块呢多开放一盒体验以外，我们会再送一盒茶包。这个茶包也厉害了，它这个呢是我们的除湿茶。
7: 对
0: 对，除湿茶我们一盒是卖880，今天也就送了啦。
7: 对，
0: 因为呢人体的湿气已经要除。 对，你如果不除的话，其实代表你肾脏也是有问题。
7: 对啊，
0: 对不对？
7: 真的。
0: 然后我们除湿茶是送30包，这个是中国医药大学有研究的、哦、
7: 对，
0: 它不是只有帮我们利尿而已，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什么，缩小我们的脂肪细胞，
7: 对，
0: 还有呢减少我们脂肪细胞的生长，
7: 对，
0: 达到 75%。
7: 没错，
0: 对不对？我都背起来了，
7: 真的很认真，很好、
0: 哎、因为、哦、真的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一点猫我都没落高、
7: 真的，我们吃东西要吃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啦，
0: 对、哦、
7: 有证据的啦，
0: 嘿，
7: 不能说你今天都随便听一听然后去买，有些都是安慰剂而已，
0: 真的，而且
7: 又花钱又没有效果。
0: 现在呢大家都是手摇杯嘛，来我跟你讲，改用俊杰老师的茶包，你喝喝看你就知道，它也是有点甜甜的，重点是你把它打开来，所有材料你都看得到，
7: 没错，
0: 它12种材料你都看得到，
7: 是，
0: 对、哦、那什么样的材料我们就不多做赘述了啦，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告诉听众朋友，
7: 对，
0: 对，没有错，那里面的材料所有都看得到哦，不是把银坠混哦，你
7: 不
0: 知道什么东西哦，不是哦，这个呢可是、哦、很有学问的
7: 真材实料，
0: 对、哦嗯、
7: 对，
0: 除湿茶、哦、那你可以早上喝、哦、你就可以把你的里面的湿气呢，
7: 哎，带出去，
0: 带出去，那人肾脏呢负担少一点，
7: 没错，
0: 对哈。那这个呢，880块是今天额外送给听众朋友，
7: 是，
0: 所以呢，今天听众朋友呢，如果有来买到我们的肾恒康哈，
7: 哇，今天真的送很多呢，
0: 对对，
7: 真的送很多。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真的不要再犹豫了，
0: 真的，
7: 我们为我们的身体哈，真的我们要照顾全家人，
0: 真的，
7: 全家人的身体都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0: 对，哦，
7: 有时候肾虚啊，肾脏肾功能不好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0: 对，
7: 那、哦啊、这些问题刚刚俊老师也提过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对，
7: 自己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
0: 没错。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三盒的圣恒康，一盒是60颗，然后呢一盒开放体验嘛，总共3盒只要5000块，再送一盒呢我们中国医药学院这个有认证的茶包，可以帮我们呢除湿气以外呢，还可以帮我们缩小我们的 T 脂肪，然后帮我们减少我们 T 脂肪的生长哈。0800-550-123，那很高兴呢，今天约到我们俊杰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资讯，这么好的东西。拜拜，
7: 拜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最高の舞台についに帰ってきました。ホームベースにも。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

0: 放慢你的脚步，注意车子停看停，小心安全，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Mascot 乐团，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重塑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磁放，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是60年来最好的时代来了。蔡振华分析师四月以来公开绩效，联发科狂飙143%，金代大赚137%，创意翻倍高达109%，联电、信仓电、爱普档档大赚超过70%。金大户养成计划，你就是富一代。登上资金的下一步，加赖搜寻小老鼠17FA， 小老鼠17FA， 让蔡老师帮你完成梦想。大赖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号。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写了关心最新统计的城市快播榜，我是 BNK。 这个礼拜又有三首新歌强势来袭，上礼拜刚登上冠军的阿林有没有办法继续蝉联呢？马上就问你揭晓。

0: 制作到各自本身的主题，都可以感受到他来势汹汹的气场。电视明星金宝是排榜的常客 ，Terry CC 带来全新单曲 If I Had， 延续了他一贯的电气化 R&B 风格，并在慵懒洒脱的唱腔中注入了更为细腻的情感层次。
1: From the Magic City.
0: Wow! 没有想到他们也能玩 City Pop. 新生代男团 Eunice 带来一首跟过去截然不同音乐风格的新单曲《八十里不走》，首次进榜第九名。歌曲以80年代的 City Pop 做基底，展现了 Eunice 在音乐风格上的多元尝试。

Sunshine Music Imaging CHR. Here we go again. 你是不是就是我唱歌第八名，这首歌曲《车位》展现了独特的城市形象。

105 Miami. All summer long. OK， 现在进榜的是暌违三年即将发行第四张专辑的全能创作歌手谷谷吕思维，由两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 R&B 抒情舞曲。

0: pueblo. Sonido en movimiento.
1: Esto es un demo.
2: Muy bien, señores.
3: Oh my！ 第六名是陈势安的最新单曲《我坠落你自由》，由张显俊伟作词，陈慧华共同作曲。歌曲的概念是带有痛感却很自由，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好，第四名是 JJ 林俊杰跟方文山强强联手为话题古装剧《逐玉》定制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推出后就被誉为顶配阵容。

0: killer B92. Back to the music.
1: Let's go.
0: Go now.
2: Alright， 这首歌上升的速度很惊人哦，本周两趋势哦，许富凯跟冰球乐团合作的复古浪漫新台语歌《爱丽告忙》，虽然这首歌是分开录音的，不过相当认真的许富凯特别针对这首歌调整了唱腔跟语气，让彼此的声线聆听度更为和谐。
3: 本周第一名，
2: 要再叫他天生歌姬了，他是名副其实的金曲歌后，而且他也即将要主持今年的金曲奖哦。出道20周年的阿令，同时展开第8套巡演歌姬演唱会，带来演唱会主题曲《绕路》。他跟歌迷之间的故事，也是演唱会主题曲《绕路》的灵感来源哦。恭喜他本周继续蝉联。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一呢，四大指数除了道琼有小幅上涨之外呢，其余指数都是下跌的，这个科技股呢出现了卖压调节，这个科西伦呢是下跌了 5.14%， 那么美光下跌了 5.93%， 辉达呢也下跌了这个 1.33%、这个油价呢则是维持在高档做震荡。那么台股周二盘中也出现了急杀、那么老师说过这个跌就是要敢买，那么本周绝佳的进场点究竟该买谁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陆斌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在周二盘中来一个急杀那么市场上呢当然也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声音有人担心说这个行情在520之后是不是就要结束了，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这个520跟这个大盘指数没有太大关系了那因为大盘的指数它主要的内容是由 AI 所形成的，那 AI 跟520应该关系不大吧有一点大家想象力太丰富了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设该出的股票你也不要希望说520就可以救得了你啊。那假设不能够出的股票你也不要以为这个520之后就会跌下来，没有这回事的这个没有正相关的啦。那我们还是回到日出日落来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短线上的几个新闻点，那第一个当然就结算，第二个520嘛。那我认为这个当然都有机会形成一个换股的条件。所以换股条件当然就是说我们看到有部分的股票它出现了一个月级别甚至于周级别的日落呢。那么基本上有没有520你都该出了。那手上拿的钱当然要干嘛呢？就是如同刚才 Ruby 所说的，跌下来当然就是要给你买的。可是呢这个时候买进当然不是你买进你卖掉的股票。除非呢你一档股票在50块卖掉，你等到30块把它买回来。但是目前来看齁、这个价差拉回来以后也不见得就只能够直接接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有的股票拉回来以后它做头要整理很久，2到3个月。其实基本上应该是卖旧换新这逻辑才对齁、那我们就大概稍微看几个逻辑齁。我们先讲这个机会点。哪一种股票是拉回来一定要买的齁？首先第一个很简单。你认为谁最了解他的公司呢？其实就是公司本身。那么我就列举几个齁，在这一波当中呢有买自己家股票或者是说同业有去买他们家股票的股票。
1: 是。
2: 来第一个那个联电有库藏股嘛，对不对？
1: 是。
2: OK。这毫无疑问拉回来就是第一个就是抓他的那个库藏股的点。但库藏股因为会有一个执行范围，这个部分比较难界定。我再来讲几个齁。3008大力光齁，林家有在买股票嘛，对不对？
1: 是。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8299群联齁，那潘先生自己有买股票嘛，对不对？2408南亚科，大家看到四大阵营包括凯霞在内，他们在低档区的时候有买股票嘛，对不对？
1: 对。
2: 那这些公司呢，这些老板呢，还有这些同业的巨头呢，因为他们是属于最了解他自己公司的那种资金。所以想必他们买进去当然也有一些都申报了嘛，都不是做短线的。所以不要把这个东西拿来当做短线齁。可是呢你可以把它拿来当成这档股票那里有一个相对于这个铁板的位置齁。因为我相信他们对于这个股价的应该说股票的判断齁，不是单纯从这个价格，也不是单纯从短线上的这个走势去做判断的。一定是有他们基本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齁。所以这个就是先告诉大家，有一些公司呢

0: 公司本身有参与，而且对自己家看好的股票，
1: 是
0: 你再拉回就是一个找机会。
1: 嗯，
0: 那找机会是跌就买吗？也不是，因为你只有一笔钱嘛。
1: 对，
0: 应该是说在本波段拉回以后，下一个日出再来做一个切入，我认为是比较理想。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齁，那在高档形成日落的公司有没有？我们举一档股票叫建车为例哦。
1: 嗯，
0: 那建车这支股票当然这次跌很深了齁。
1: 是，
0: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说跌到第三根跌停的时候要来做抄底。卢比，你觉得抄底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1: 结果越抄越低耶。
0: 他还有底吗？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说齁，很多时候大家认为说，诶，你急跌是不是捡便宜？但这里有一个条件，急跌捡便宜，当然你要守住重要的支撑嘛。
1: 是。
0: 一般来讲，我们会说打到重要的支撑。假如你认为季线是支撑的话，那么碰到季线理当来一个日出，对不对？
1: 是。
0: 那你在日出的时候做切入，我觉得是还不错的方式。但如果你碰到日季线都不日出，你干嘛切？所以呢，回到日出日落来讲话了齁，股票会做反弹，一定会有一个日出。
1: 嗯。
0: 那么虽然日出不见得是成功的反弹，但是成功的反弹必然会日出，
1: 经过日出、嗯、
0: 所以这个时间点你最恰当的方式就是抄在这个地方。那千万不要见猎心起，看到股票在那边连续跌停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觉得说哇，来抄底觉得好厉害哦，那这个就是很容易被砸到了、
1: 嗯、
0: 那这里就要讲一件事情，所以你跌下去的时候，你如果是个股碰十均线，破十均线反弹的时候，十均变反压，你是不是就被盖头了？
1: 对，
0: 那这种股票的话，我就认为短线上不要恋战了、嗯、应该换股操作。
1: 是，
0: 所以结论还是破十均就出一出了、
1: 嗯、
0: 那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市场上倒也不用太过于悲观、哦、这个纯粹我认为就是在结算之前会有一个震荡的格局。通常出现这种千金股或是老的这个涨多的股票、哦、在震荡的格局当中呢，往往会带有什么呢？新的股票在这边意境做重生、
1: 嗯、
0: 也就是从低档起来哦。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地方转强的基本上都是从低档刚上来的。首先第一个被动元件，被动元件就是在这一波族群当中，你可以看到月级别的 K 棒常常是第一根日出。那因为被动元件在这个部分呢，吸收了市场上在记忆体的资金，吸收了市场上在载板的资金、
1: 嗯、
0: 那等于是别人在拉回的时候它刚转强，所以呢，被动元件毫无疑问在这个地方不但是一个避风港，它还有可能穿越牛熊的周期变成本波段刚刚起涨的这个位置、哦、
1: 是，
0: 所以这个被动元件当然很重要。那第一个我们看到国巨了、哦、国巨的话在这个地方当作主帅，然后国巨在起涨的过程里面，你还看它带动到什么呢？包括是电贸，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信昌电光捷齁、哦。那现在被动元件的逻辑就是跟记忆体当时差不多嘛。那么在这个产能的部分，因为全球的一线大厂齁、哦、基本上都把产能拿去做 AI 相关使用的这个范围了。所以剩下来的被动元件，当然我们说还是有很多所谓的刚需嘛。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被动元件都是要拿去供应 AI 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么多消费产品齁，当然所需要的这被动元件通通都会占用它的一个产能资源。那这样子来看的话，被动元件有可能缺货造成这个涨价了齁。
1: 嗯。
0: 好，那也因为大厂不去做这个一般消费在用的这个被动元件的话，那这个当然题材就跟当时的这个记忆体当然差不多。好，那我们看到今年刚起涨了、哦、这里底部就有一个我们说打完一个底部、哦、跟季线的正乖离。不过你看、哦、它距离季线正乖离并不远、
1: 嗯、
0: 因为行情杀季线正乖离、哦、是杀那个走得很远的，或者是说季线本身很陡峭，那像被动线这种才刚起来了，当然就不在此限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哦，包括被动元件本身哦，这个刚刚讲到国巨哦，我认为，不过国巨现在等不太到拉回了、哦，这里我要跟大家讲，因为大家都把股票卖掉换被动元件去了嘛，
1: 嗯，
0: 大家都等在那边，你就等不到太到拉回，但是会有一种机会，就是这个美国相关的被动元件的公司啊，在美国股市大跌的那一天，隔天开低倒是还有买进的机会，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华新科哦，华新科现在在关五分钟出关的时候、嗯、这个也是机会。
1: 是，
0: 整体来讲就是被动元件齁，保护元件。
1: 嗯。
0: 然后呢功率二极体。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功率元件。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强茂齁，今天续创一个新高，那我也有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这里我们看到很多的市场上的资金齁，它六神无主，还不如来跟我们换股。我是觉得换股是一定需要的啦。
1: 是。
0: 因为有一些股票你涨多了，暂时这个资金不再流入了嘛。那你往新的股票去集中，反而在这里避开你原本下跌那一段，还可以赚新的股票。好，再我们看玻璃基板齁，玻璃基板的话，这个地方包括什么 TPK, 然后雷科、安可、有威科。那玻璃基板是这样齁，未来先进封装当然玻璃基板是这个要求。这里齁可能要稍微跟大家讲到玻璃基板，尤其是这个玻璃加工处理通孔这个概念，它跟 PCB 跟载板这个钻孔又不太一样了。通孔它不见得让你真的看到那个孔，它其实有一些就是说用雷射光的这个技术，或者是说蚀刻的技术齁，那让这个玻璃的那个中间的分子结构改变，产生那个可以通电的管道啊，那不是像各位所想象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眼睛看到还是一块玻璃啊，但是它里面其实有一个通电的管道，那这叫玻璃通孔齁。所以这个机台跟技术当然就现在的这个主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先前因为在涨这个包括切割设备有雷科嘛，然后另外一个是有威科，还有很重要一个就是说以前的这个触控齁，做触控的这个 TPK, 现在的话它也有这个 TGB 通孔的一个技术要来切入齁。那未来来讲的话，它等同于是什么？等同于是在这个玻璃基板的一个概念，那未来就是变成先进制程的这个概念的。那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有点类似群创了。所以你看群创啦、TPK 啦，早前早在待差不多，我看待多久以前？应该是在15、16年前啊，不到20年前哦，也差不多啦，20年前那时候刚刚出现什么触控的时候，资源多点触控嘛，那个时候就是要做那个卷轴的，叫做那个触控手机的时候，他们都曾经是主流，没有想到齁，这些技术在20年之后找到了新的发挥。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1: 好的，这个在震荡之中呢，全新的潜力股当然是准备要来登场了，这个资金现在在做这个高低位阶的切换。那投资朋友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才错过节奏的话呢，可能就要等到很久才会再轮到你咯。那趁着资金现在在做转换呢，也赶快跟着老师来借力使力，把握全新的潜力股，把这个手中的这个股票呢卖旧换新哦，换成这个新的股票。那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这个520之后的全新必买股，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一起来跟上这个大户的脚步，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斌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老师呢常常告诉大家，现在呢最好的职业就是来做股票哦。那么520呢刚好也是这个结算日，那请教老师，这个结算过后呢，投资朋友可以把握哪些新的机会呢？
2: 那任何一个职业齁，都要知道什么叫什么时候做这个铺陈嘛，对不对？
1: 是。
2: 那股票其实也是一样。
1: 是。
2: 那不管你做什么行业，比方说你要开这个水果，对不对？做这个水果摊，你也要基本要懂一点这个水果的这个季节哦。
1: 是。
2: 那么什么时候该卖什么，这个总是知道的、哦嗯、什么时候什么水果该下架，什么时候该上架嘛，对吧？
1: 对。
2: 那股票其实也是一样的、哦、当你进行了这个股票这一门生意的学问之后呢，什么样的股票它该上架，什么样的股票该下架。那本金钱到实战的好处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日出日落，跟一般的这个其他的人不太一样。嗯，明确日出日落就是说，它中 K 线的日出日落是完全可以定义的。好，直接我就是告诉你可以定义，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你说像建策这种公司，如果你打开它的周 K 线的话，可以非常轻易的找到什么呢？它的这个周级别的日落，非常轻易哈、
1: 嗯。
2: 那你就很简单，把它圈出就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包括股票的日出，我认为也是一样的。那至于有一些股票它日落之后，它可能跌的比较慢哦。那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哦，像这个窄板当中的南电，
1: 嗯、
2: 对不对？它日落之后呢，它就没有再涨了嘛。那你卖掉以后，也许它没有大跌，对不对？但是呢，你的资金可以换到同族群当中相对落后的这个，比方说这个景硕好了，
1: 是。
2: 那你等于是什么？卖高买低，
1: 嗯，
2: 把那个高价那股那一档卖掉哈，买那个半价的那个那一档。这样子来讲的话，你就可以浪费掉，就可以避免掉你浪费很多时间。
1: 嗯，
2: 就是有的股票它在那边盘整横盘盘很久，对不对？那你也怕越盘越弱嘛。那这个时候呢，不妨你在高档区的时候先把它卖出，确定它整理完成了以后，你再切回来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这边其实反而要鼓励大家，就是说出现周级别日落的公司哦，还是先把它做卖出会比较好一点，
1: 是，
2: 不要在那边给它拖时间哦、
1: 嗯、
2: 因为你就算是没有卖在高点啊，我认为也无所谓啊，就算你卖掉了以后股票涨上去，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就是要卖，对不对？
1: 嗯，
2: 因为主要是要你要掌握一个主动权嘛，
1: 是，
2: 钱要回到你自己的手中。
1: 是。
2: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齁、哦、股票呢，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大户自己买回，或是同业买进，
1: 嗯，
2: 或者是老板自己加码，
1: 是，
2: 这种公司毫无疑问下档是有很强的支撑，
1: 嗯，
2: 拉回来他们当然第一首选。第二个呢，看一下时事齁、
1: 哦、
2: 嗯，那时事的话，当然六月最重要就是 SpaceX 挂牌了，
1: 是，
2: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华通，再来起机齁、哦，还有包括信锦跟劲鹏，那劲鹏当然在这边其实是 PCB 当中涨得比较慢的了齁、哦，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劲鹏在今天再拉一根涨停，
1: 是。哦，
2: 好，那另外就是包括华通还有耀华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地面接收器的机构件是158的信锦，这个题材其实在上一次的时候就带大家做过了。
1: 嗯，
2: 不过这一次显然是不太一样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是真的 SpaceX 挂牌了。
1: 嗯，
2: 再我们看一下起机哦，这是地面用户端的一个设备。好，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创了新高以后，短线上当然有一些上影线。不过这个就诚如我所说的，汤聪克去把股票给选出来哦。那么在大盘杀盘的时候，他先做下车，那个上影线并不代表这个大盘叫做头啊，
1: 嗯，
2: 也不代表这张股票叫做头，反而你在这个机会呢，什么时候的什么，你反而你可以把握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就是当冲客或是隔日冲的这个卖压结束以后，但是没有让它真正做一个压回或者是日级别的日落，那就代表什么呢？代表说这档股票已经选好了，而且筹码已经变干净了，你切进去反而有机会再创新高了哦。所以我认为太空卫星的股票哦，在那边是一个重点。然后呢，像我刚刚讲到的被动元件哦，是这里的一个重点。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公司派自己本身有加码了，是一个重点。
1: 是，
2: 在这三个园区当中哦，你其实就已经可以找到很多的股票了。
1: 嗯，
2: 当然我刚刚还有提到玻璃基板嘛哦。
1: 对。
2: 那当然， 可应该严格来讲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去年没有涨到的设备股、哦、我们这样讲会比较完整啊，因为有一些 CoWAS 的股票去年涨实在是有点多嘛，那你在这个时间点短线上会有一些获利了结卖压的时候，钱切进去也没有用，那与其这样还不如就找什么呢，去年没有什么涨到的设备股，只不过就是设备股，这些设备股当中有好几只是跟这个玻璃基板有关啊，那刚好这一段又是主流嘛，所以我们就好好把握。那听到这个地方为止哈，其实大概已经有三四十档股票可以来做承接了，
1: 好多呀！
2: 我认为真的是已经够了了
1: 哦。是，
2: 所以好好的做这一次的被动元件的第二段 SpaceX 的这个初生段，再来加上我刚跟过说的公司派本身曾经有加码的股票，那接下来就是回到一般投资人心态的问题了。好，那上个礼拜我赚五万都没出。这里才赚八千，我为什么要出呢？哎、
1: 哦，
2: 这个问题就来了，
1: 是
2: 对吧？
1: 对呀、啊，
2: 这个心态一出来就麻烦了。
1: 嗯，
2: 上个礼拜我的环球金没有出，挂涨停没出到，
1: 没卖到、哦。
2: 那现在要出吗？哦，我不想出，因为上礼拜没出，我就不想出。
1: 是
2: 这个时均失守了以后，哈，跟你有没有卖到无关的哦。那股票它未来如果要回撤的话，不会因为你没卖到它就等你了、哦
1: 嗯、
2: 再来的话，我说一般的投资人啊，他会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点、哦、就是说我很怕我这支股票卖掉以后继续往上喷，所以我不敢卖、
1: 嗯、
2: 对不对？好 OK， 如果说你股票是在创新高，确实你不用卖嘛、哦、但是大盘在震荡的过程里面，如果说你这个族群里面其他股票都跌了，唯独你那支还没有跌，那补跌的几率是非常高的，这个时候你不卖，万一它跌下来了，你到时候就愿意出吗？说不定你更不愿意出、
1: 哦、对啊，
2: 对不对、
1: 嗯、
2: 所以我说大盘哦，尤其盘市啊，这个在震荡的时候，个股只要出现日级别的日落，那毫无疑问你就把它出掉没关系，当然你要在日落的时候卖出，你就会知道说你不会卖到最高点嘛，那你就觉得说我没有卖到最高点，刚才最高的时候我没有出，觉得好可惜，但是这个就想多了哦。卖在最高点有卖在最高点的方法，比方说日落这件事情、嗯、你可以用一个15分钟 K 棒看日落，一样可以卖在相对最高靠近最高的位置哦。
1: 嗯，
2: 那因此的话，我认为就是说这里有一个重点，要舍得卖股票，然后才能跟我买新的股票、
1: 嗯、
2: 今天为了要鼓励所有的朋友趁这次拉回的时候啊、
1: 嗯、
2: 来买全新的股票，当然我们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服务、哦、
1: 是
2: 玻璃化进来，我们会在这里帮大家来做一个换股操作。
1: 好的，这个本周的震荡呢，提供了投资朋友绝佳的进场点哦。这一次呢，新大户养成计划赶快来跟上老师，瞄准520之后的反攻股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那就像老师说的，这一次呢，为了帮助大家来换股操作呢，老师的团队特别提供了一个服务，诶，换股赶快一起来参与这个换股绝佳的好买点哦。那趁着呢这个资金在切换呢，一起来借力使力，把握这个全新的潜力股哦。所以呢，欢迎大家赶快来电咨询，还要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全新的机会务必好好的来把握了。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4。今天也是网络情人节520的节日，应该也是蛮多朋友的结婚纪念日，或者是交往纪念日、告白纪念日等等。那么这个520它是源自于在90年代那个时候 BB扣开始流行的时候，大家就只能用 BB扣来传数字讯息的时候，就研发出很多的那种谐音的讯息跟问候，比方说56就是以前无聊的意思，然后753吃午餐，546就是我输了，然后5871就是我不介意，以及3456这是一个歌的名字，相思无用就是3456，还有2你37是为你伤心，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谐音数字。然后在当时90年代到2000年代的初期，也是时下很多年轻人很流行的一些用语。不过呢，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流行用语已经慢慢的有一点点退流行，甚至已经有一点点上古时代的历史的感觉。可是现在有很多事情在重新的复兴，有人说这是2000年代 Y2K 的文艺复兴的时期，包含你看像战斗陀螺也又再重新流行起来，还有很多一些2000年代流行的东西，有线耳机、有线电话现在全部都回来了，所以也许这个数字谐音有可能再成为当下年轻人又开始使用的一个流行用语也说不定。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 MP 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

0: 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重塑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0: 城市广播网。
1: 哎、欸，
2: 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1: 每天都在听。
2: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1: 到最后一天，
3: 春夏秋冬，
1: 婚丧喜庆，
0: 喂，
1: 都有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那是安普，他以前叫做张悬，所演唱的歌曲《外婆桥》。早上时间7:15，有时候在听歌，听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听歌真的蛮难的，或者是你要真的一直持续喜欢一个歌手或者是创作者，这件事情蛮难的，因为人是会变的，人的价值观是动态的，所以有可能你喜欢的那位歌手，他曾经是抱着某个价值观，但是在某个时间点之后，他的价值观也许跟你已经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很多听歌的朋友可能会感觉到有这种心情，很复杂，很矛盾，到底要不要继续喜欢这位歌手呢？在前阵子刚好看到有一个也是前辈，在广播界的前辈，他是一个作家，他就有分享，他就说虽然歌手的人格或者是作为或者是价值观可能你已经不认同了，但是不用否认当年被这些作者被这些歌手的作品感动的那个自己。这段话就分享给你。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在天气的部分，今天的天气方面，环境是偏南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中午过后以上这些地区户外活动朋友要留意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各地早晚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高温31到34度，如果是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以及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要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总统赖清德今天就职满2周年，立法院昨天则举行弹劾赖总统案记名投票表决，在出席的国民党、民众党、在野党立委都投下同意票的情况之下，同意弹劾总统赖清德的票数56票同意，不同意是50票。虽然同意票多于不同意票，但是按照规定，因为没有达到2/3，也就是76张同意票弹劾门槛，因此最后弹劾结果为不通过。而对此，总统府也表示，总统一向坦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真正、正面且有意义的事。适逢政府施政届满2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昨天抛出民生政策利多，预告政府将启动0到18岁全程支持计划，包含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高到6岁，也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并且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整体方案预估在本月28号送交行政院会通过。另外，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昨天前往立法院提出对美军购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案筹编事项专案报告，并且强调国家安全应该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行政院编列特别预算案。而立法院经过朝野协商之后同意行政院筹编特别预算，行政院今天上午将加开院会，而卓荣泰也会在今天下午前往立法院备询。美国总统川普上周访问北京之后发表一系列涉及台湾的谈话，而美国驻北京大使庞德伟最新表示，川普总统非常明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态，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庞德伟强调，美国完全支持台湾关系法、3项公报以及6项保证，不支持台湾独立，但也不希望看到任何跨海峡的胁迫行为。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喝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喝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50-60年来最好的时代来了，蔡振华分析师4月以来公开绩效，联发科狂飙143%，清代大赚137%，创意翻倍高达109%，联电、信仓电、APP 档档大赚超过70%，新大户养成计划，你就是富一代。登上资金的下一步，加赖搜寻小老鼠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帮你完成梦想。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6: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7: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8: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来自陶喆《黑色星期二》这首歌，但今天是星期三，今天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如果有一天你身体的血管慢慢变得像骨头一样硬，会发生什么事呢？可能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心脏病啊，确实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但事情不单纯只是这样而已。当我们的血管慢慢失去弹性，心脏每一次把血液推出去的时候都要更费力，那最后呢，大脑、肾脏、眼睛这些比较末端的器官也会要承受更大压力。时间久了之后，你的心脏功能一定会变差，记忆力甚至也会下降，脑部退化的问题都会跟着来，跟着出现。而且这个事情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常见。有研究发现，主动脉还有动脉系统是人体第二容易钙化的地方，它仅次于骨头而已。所以换句话说，血管在很多情况之下，真的会慢慢的走到像变得跟骨头一样硬的状态。在很多西方的研究里面发现，40岁以上的人大概一半，甚至到80%，在影像检查当中会看到主动脉钙化。那么通常最早钙化的主动脉是在腹主动脉，就腹腔的主动脉，然后再来慢慢延伸到胸腔的主动脉，甚至会影响到主动脉瓣的那个部分，就是心脏的部分。而在今年有一篇发表在

会维持血管的柔软跟弹性，让血液顺利流动。可是当你一直处在长期的压力环境，你就会有慢性发炎，或者你可能一直吃很多甜的东西，你的血糖代谢不了，血糖代谢失去平衡，这个也会影响。或者你吃一些炸的或者是精致的食物，氧化压力增加，又或者你血液当中血脂异常，这个都会导致血管里面的环境开始改变。久了之后，部分的血管细胞就会被人家带坏，变成开始有像骨头一般的这种状态，它就会开始促进矿物质沉淀，钙啦磷啦就会慢慢累积在你的血管壁，血管就会变硬，很像长骨头一样。那么血管变硬，你心脏要输血，每一次打血出去，血管会稍微扩张再回弹，这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血管变硬，这个缓冲能力就会消失，所以心脏打血一出去，每一次打都很像撞到一条很硬的管子，血压波动就会变大。所以为什么人年纪到了之后血压会高，原因是这样，因为血管本来就会老化，那血压波动大之后，心脏要工作就要更用力，久了之后心脏肌肉也会变得肥厚，也会增厚，甚至有可能会有心脏衰竭的问题。那这个是心脏跟血管之间，如果你的身体各个器官没有及时受到这些血液的供给养分，也会有影响。大脑就会因为血压的冲击变强，小血管容易受到压力，长期下来你的大脑也会被冲击，可能影响到记忆认知功能。肾脏也会有压力，肾脏的血流环境改变，肾脏功能可能就会慢慢下降。那肾脏功能下降又会反过来影响矿物质的代谢，最后也会再加重血管钙化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血管变硬不是单纯的心血管的问题而已，它是一个全身的循环的问题。至于怎么样不要让自己那么快，或者是那么样的快速血管钙化，或者是影响程度不要那么重呢，有几个可以分享的健康的方向。首先第一个就是降低身体的慢性发炎的环境，规律运动，睡眠充足，减少精致的糖跟加工食品。还是要再强调，糖是对人体没有任何好处的东西，就是那种精致的糖对人体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它跟酒精一样都是没有所谓的安全量，能够不要摄取就不要摄取，这是最好的。然后再来是维持比较稳定的代谢环境，血糖、血脂、体重这几个指标如果都在相对健康的范围，那你的血管的压力自然就会比较小。还有呢，注意含磷的添加物不要吃太多，那因为你吃太多这种加工食品，磷添加物多了可能会增加血管钙化的机会。以及最后是照顾肠道的环境，多吃蔬菜，多吃膳食纤维，或者是有可以适度的摄取一些发酵食物，像泡菜、味噌等等，帮助肠道的菌群平衡，也可以减少身体的发炎。还有维持心情的健康也蛮重要的，心情的愉快愉悦，不要一直用负面情绪，这个对整体的身体环境来说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喜欢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
3: 离得远远的。
2: 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3: 对，
2: 嗯，另外呢，我在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3: 不敢吃，
2: 我不敢吃。李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3: 对，
2: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3: 对，
2: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3: 对，
2: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克，跟上次也是300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3: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2: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3: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2: 是，
3: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2: 对，
3: 可以用2小时打到-110度，
2: 是，
3: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2: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3: 对，
2: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3: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2: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3: 超级低温的。
2: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3: 对，
2: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3: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2: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3: 口感就是这样，
2: 冰沙跟冰淇淋 的中间，
3: 两个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生成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绵密，
2: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3: 对，
2: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3: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2: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3: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2: 那
3: 因为
2: 皇室在吃，
3: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这样。
2: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3: 对，
2: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3: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2: 透过海运，
3: 海运要坐船坐30天，1个月以上了，
2: 是是是，
3: 才会到嘛。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2: 对对对。
3: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2: 乙烯
3: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2: 是是是。
3: 那催熟的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得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因为它没有催到
2: 哦，
3: 便没有熟成。
2: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3: 是
2: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上好吃的，
3: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嗯、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2: 是
3: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2: 当然
3: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2: 对，
3: 对，你要卖给皇室哪有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2: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3: 对，
2: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2: 是
3: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嗯、那我们只有挑其中2瓣、
2: 嗯、
3: 它的果肉最饱满那2瓣挑出来，
2: 是
3: 所以称为精选3A 等级、嗯、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
2: 嗯、
3: 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2: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啊、或者是一些、哦、
3: 榴莲面包、哦、榴莲冰淇淋、
2: 嗯、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的最大的3A 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3: 保鲜
2: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3: 最天然的味道。
2: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3: 是
2: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3: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2: 对，我刚刚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那种吸吸吸的感觉，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3: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2: 但是养分是有的。
3: 对
2: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三 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3: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2: 439，
3: 300公克以上，
2: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3: 对，
2: 一盒就是
3: 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
2: 嗯，
3: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2: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3: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
2: 嗯、
3: 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2: 嗯，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3: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2: 好，那这样费用是
3: 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2: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3: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2: 是
3: 变成的2195块嘛？
2: 是再加上运费，
3: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2: 对，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3: 不舒服这样吗？
2: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3: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2: 好，
3: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2: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3: 没有了。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2: 哦、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3: 是
2: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3: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2: 哦，对，
3: 超低温的。
2: 对，他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3: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所以也被骂死了。
2: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
3: 呢。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2: 就我就是
3: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2: 就是的，
3: 是啊。
2: 我今天看到那盒榴莲打开。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盒榴莲我鼻子是按着的、
3: 哦、
2: 对，那我内心的
3: 勉强啊，
2: 对，就是
3: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2: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3: 是，
2: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3: 对对，
2: 那
3: 也没有那种，
2: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3: 不然这样了，
2: 好，
3: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2: 是
3: 我们开放一盒负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2: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3: 对，
2: 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的
3: 跟他五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们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
2: 或送比较小颗的，
3: 没有那一种、哦、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2: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六盒，
3: 是
2: 1980运费，
3: 运费由公司吸收。
2: 好，
3: 这样
2: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六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哈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6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3: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两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急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熟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宅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订购。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喽！使用手机报税 so easy， 免 app， 免插卡，快速申报3步骤：一、验证身份；二、同意税额估算表内容；三、选择缴退税方式及申报上传。也可以选择编修资料、修改内容后完成申报，不仅还能直接拍照上传哦。消费发票属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7: 早上7点50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花莲县光复乡去年受洪灾重创，乡公所近期决定追加编列1.16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预计6月8号开放登记，最快9月汇款。另外，花莲市公所也修正重阳节敬老礼金致送自治条例，将原本70岁的发放门槛下修到65岁。去年非洲猪瘟之后，中央推动厨余禁止养猪，厨余去化也成为各县市挑战。而彰化县在去年5月于和美镇建置黑水虻系统，处理北彰化7乡镇市的厨余，不过与厂商合约已经到期，目前暂停。环保局表示，已经向中央提报计划，待补助核定之后就会重启。新北林口区有一名在基隆工作的男子，在4月份捕鼠的时候被咬伤，日前确诊感染汉哈病毒，是今年全国第3例。而新北市府、基隆市府框列11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除了采购老鼠药扩大供应民众领取，市府也在讨论动用预备金设立标案来捕鼠。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联电百元20年大解套。超微 CEO 苏姿峰一席话让市场惊觉 CPU 大行情来了，而老 AI 大觉醒更印证所言不虚。超微加英特尔概念股超级比一比，哪些值得布局？台股坐四望五比你想象的还要更稳定，有五档 ETF 抢挂牌，要传承520行情圣火，可别错过。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联电百元20年大解套报道，英特尔以及超微相继公布今年第一季财报还有第二季财测结果，都超乎市场预估。两家公司财报财测大幅成长，主要与资料中心基础建设中 AI 需求扩张有关联。同时